0: 你受得了吗？
1: 苦或者累我倒是不怕，那问题是没有妹子我受不了啊。
2: 小马哥很认真地点了点头。
0: 昨天被打出家门，通宵打牌还是输，哎呀，真是服了。
1: 还有心思打牌？你是因为肚子大所以心才大的是吗？
0: 那能咋办？不想都知道啊。这几天亲朋好友一见我爸妈就是，哎，那家娃儿多少分噻？要么就是谁谁谁家一本二本三本了，我要回家就得天天挨打。哎呀，我还是先从这儿住几天，生生段位，打打麻将，等我爹娘气消了再说吧。哎，走啊，里面玩会儿去。
1: 我，你长脑袋是为了显身高了吗？老子都快被发配边疆了，还有心思去跟你打英雄联盟？
0: 那你能改变他们的决定吗？
1: 那就想办法改变。
0: 哎，要么这样，打完这把咱们再想办法。
2: 王莹心想反正就一把也没有什么，就答应了下来。
1: 嗯，好吧。
2: 两人进入了网吧，从上午到下午，要不是王莹高考没考好，害怕回家继续混合双打，俩人肯定就直奔通宵了。从网吧出来，王莹心里面也着实苦闷，想想回去以后要面对的那些，心里就害怕。快到家楼下的时候，王莹放慢了脚步，身后有一个包子铺，她也有点饿了。王莹有些后悔没有好好学习，整个高中都贡献给了游戏，她一直很向往大学生活的。他坐在地上给自己点了根烟，看着人来人往，觉得人生昏暗。一个一身喇嘛打扮的人出现在了他的边上，40岁左右的年龄，席地盘腿而坐。
3: 小伙子，我乃第八代转世贡嘎拉活佛，你是否遇见什么烦心事了？
2: 王莹心想，这哪来的傻逼呀？自己也确实郁闷，懒得理他。
3: 小伙子，我乃第八代转世贡嘎拉活佛，英俊潇洒佛，看你满脸的愁容，我或许可以帮你。阿弥陀佛，普度众生，乐善好施，乃是我一生的使命。
2: 喇嘛说着双手合十。王莹有些嘲讽，
1: 我操，还英俊潇洒佛。
2: 喇嘛从边上撩开了自己胸口的衣服。
3: 那只要有这个肯定过不了当兵的体检。
2: 王莹盯着喇嘛的胸口看了看，越看越觉得熟悉。
1: 哎，这玩意儿是不是大力水手啊？
2: 喇嘛一听连忙点头，伸出了大拇指。
3: 真是有缘人，你是第一个准确说出来此纹身的人。普渡有缘人，真是拥有大智慧。
1: 那边上是什么？我猜
3: 不是，是胸毛。该洗澡了。
2: 喇嘛连忙把自己的衣服盖上，双手合十。
3: 阿弥陀佛，我乃第八代。
1: 停！你直说，你还想干嘛？
2: 王莹是一个讲究人，潇洒大度。这老喇嘛一句话，也确实让他想到了应对的办法。喇嘛一听很开心，也觉得王莹上道。
3: 老板，两屉包子打包带走。
2: 王莹摸着自己的下巴，
1: 哼，不就要吃点包子吗？至于下手这么狠吗？算球，我先动的手，没打过人家，也是活该。
2: 喇嘛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。
3: 有缘人，不白吃你两屉包子，那，这个给你，你去叉叉纹身馆，能给你免费上个纹身。
2: 喇嘛递给了王莹一颗子弹壳，
1: 是三屉包子，还有一碗小米粥。
2: 王莹瞅

0: 着这子弹壳，心里莫名其妙的，但是转念一想，试试也没啥损失。反正只要不去当兵，王莹是把什么都豁出去了。叉叉纹身馆门脸极小，一楼是各种图案供客人挑选，二楼是专门纹身的地方。纹身店里只有一个老板娘，短头发，40多岁。本来开始的时候，老板娘还挺热情地介绍着各种纹身和价格，可是当老板娘看见子弹壳的时候，态度就像是变了一个人。
1: 来这里，下面的不是
2: 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搞定了没有？
0: 小马哥肥头大耳地挺着个肚子，鼻青脸肿，但是掩盖不住他内心的兴奋。
3: JL 大学，老铁，咱俩又是一个大学啊！
0: 王莹很开心地笑了起来，和小马哥拥抱在了一起。
2: 对啊，姚雅说他要和你上一个学校。
4: 啊？他600多分的人跟我100多分的人上一个学校？他脑子让驴踢了？
2: 不是给你踢了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好歹人家喜欢了你这么久，还从来不要求你什么。
0: 王莹心里面有些不是滋味。小马哥撇了撇嘴，
2: 如果你还有良心，最好去问问，这是前途。哎呀，女人真疯狂。
0: 半个多小时以后，在姚雅家的楼下，姚雅很开心地跑到了王莹的面前。她1米7左右的身高，大眼睛，长头发，算不上国色天香，但是也绝对算是一个小美娘。短头发，大眼睛，瘦瘦的姑娘，笑容迷人，温柔似水。小马哥一拍王莹，脸上的表情有些兴奋。
2: 90 65 90 55，
0: 两个人顿时之间都瞪大了眼睛，两只哈士奇出现了。那姑娘挺漂亮的，吸引了边上不少人的目光。在王莹他们的斜对面，两个学生模样的人坐在那里，时不时的扭头瞅一眼那姑娘，时不时的还有一些坏笑。就这么随便一晃，王莹看见一只手居然伸进了其中一个学生的衣服兜里。
5: 嗯？小偷？
0: 王莹皱了皱眉头，发现这两个傻学生还浑然不知。他也是好心，灵机一动，起身猛地往前跨了一步，上去一把就薅住了那学生的脖领子，故作生气。
4: 你搁这瞎乐什么呢？
0: 边上的小偷连忙把手收了回去，坐在学生的边上还哼唧起了小曲儿。王莹用余光发现了小偷收手了，还琢磨着怎么提醒这个学生呢。这个学生却突然一把打开了王莹的手，他自然不知道小偷的事情。

0: 小马哥和王莹的默契程度根本不用说，王莹这一吼，小马哥一点点货肯定能喝。
1: 那我们等等我们最后一个室友吧。啊，我叫王莹，叫我银子就行了，那个是大嘴。
2: 为啥叫我大嘴啊？
0: 王莹顺手从边上递给了石子明一个镜子。
1: 你自己看看。
0: 石子明盯着镜子仔细地看了半天，李辉从边上更是直接瞪着大眼睛。
3: 银子，你不说我还没发现，俺活了这么多年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大的嘴。
0: 他一点都不客气地伸手就扒了石子明的嘴。
3: 哎，哥们儿，你这嘴是真的还是假的？
0: 石子明怒气冲冲，一把就推开了李辉的手掌。李辉憨厚地笑了笑，不小心胳膊夹在了床铺后面的铁梯子中间。正常人的逻辑都是把胳膊抽出来，可是李辉闷哼了一声，
3: 啥玩意儿卡住了？
0: 起身一用力，石子明和王莹两个人还在床上坐。
3: 俺从小到大都只有一个梦想，就是可以让俺爹娘不用再去工地干活，危险累天寒地冻的还赚的少，是不是很挫呀？
0: 大嘴摇了摇头，冲着李辉伸出了大拇指。
2: 李辉，百善孝为先，给你点个赞。
0: 李辉和大嘴两个人唠了两句，最后把目光看向了王莹。
3: 银子，你呢？
0: 王莹一瞬间脑海当中闪过无数个画面。
1: 我啊，我没有梦想，以至于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干什么。要真说有梦想，想中他几个亿的彩票，这个算不算？
2: 当然算啊，我中几百万就可以了。
3: 给我几万都行。
1: 不，你们俩能不能有点出息？既然要梦，那就梦大点的。
0: 王莹把手上的杯子举了起来。
1: 来，敬梦想，
2: 敬梦想。
0: 三个人一饮而尽。这仨人都没少喝，从小饭店出来的时候都已经九点多了。走了没两步，大嘴突然之间就站住了。
1: 哎，干啥呢？走啊。
0: 王莹也停了下来，大嘴就跟吃了屎一样，脸上的表情要多悲伤就有多悲伤。王莹四处看了看，琢磨了一下，看向了大嘴看过去的方向。一个瘦瘦的女孩子，一头长发，和边上的一个男子说说笑笑的。那个男的几乎还没有这女的高，也很瘦。两个人手拉手，很是开心。王莹也是聪明，琢磨了一下。
1: 哼，兄弟，冯倩倩啊。
0: 大嘴点了点头，眼神透露着无尽的哀伤。王莹顺手就搂住了大嘴，一脸的鬼鬼祟祟。
1: 哼，你比他边上那个地瓜帅多了，哥今天帮你搞定他。
0: 大嘴一听，立刻就挂上了一脸的兴奋。
2: 你说真的？
1: 必须的。
0: 王莹从边上拍了一下李辉。
1: 你过去，站在那一男一女面前耍流氓，调戏那女的，最好能把那男的吓跑。如果吓不跑，打跑也行。你这块头一屁股也能压死他了。
0: 李辉张大了嘴，一脸的莫名其妙。
1: 不要问为什么，你就回我一句话，咱大家是不是兄弟？
0: 李辉点了点头。
1: 那就去。
0: 李辉哦了一声。王莹看着李辉过去了，瞅着大嘴。
1: 一会儿李辉调戏冯倩倩，打倒那个男的之后，你就该英雄般的出现了。Do you understand？
2: 这个真的可以吗？这么老套。
1: 哎呀，追女的就跟挖石油似的，哪有一铲子下去就能挖到的？得慢慢来，相信我，这玩意儿就没有老套一说。你赢了我，

0: 横炮弹十余载，未尝一败。
1: 李辉这个时候已经走到了冯倩倩的面前，挡住了冯倩倩和那个男生的去路。冯倩倩算不上漂亮，但是挺有特点，边上那个男的在李辉面前就像是个小矮人一样。两个人往左边走，李辉往左边挡，往右边走，李辉就往右边挡。
2: 哎，哥们儿，你啥意思啊？
1: 那个男生明显有些不乐意了。李辉表情凶狠，脑子里面全是王莹给他下的命令，他二话没说，照着冯倩倩胸口的衣服一把就扯了上去，刺啦一声，冯倩倩的内衣直接露了出来。冯倩倩疯了一样双手捂住了自己，大吼了起来。在王莹的剧本里面本来不是这样的，是李辉吓走那个男的，然后大嘴英勇而上打跑李辉，但是他真的不知道在李辉的思维意识里面，调戏一个女孩是这样调戏的。是啊，如此的简单粗暴。王莹这边还没反应过来呢，边上的大嘴嗷的一声就冲了上去。
2: 我杀了你啊！
1: 他冲到李辉的边上，猛地往起一跳，一口就咬在了李辉的胳膊处。哎，李辉一声惨叫，猛地一甩，直接就把大嘴给甩飞了，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王莹这下子也慌了，冲着大嘴就冲了过去。李辉也到了，周围好多人在围观。走近了，王莹才看见李辉这胳膊上面血流不止啊，这大嘴下口真狠，喝酒喝得没轻没重呢。
0: 妈的，快点医院！
1: 王莹大吼了一声，李辉从边上一只手就把已经摔懵了的大嘴从地上给拎了起来，夹在胳膊底下，三人转身就跑，打了个车就到了附近的一家小医院。大嘴这个时候已经缓过来了，坐在一边一脸的不好意思。李辉胳膊上那血呀哗哗的，王莹在边上看着都吓人，但是他倒是没有什么表情。值班的医生盯着李辉胳膊处的伤口仔细的打量了半天，王莹都有些着急了。
0: 赶紧止血啊大夫。
3: 这是什么动物咬的？
0: 不是，是这是人咬的。
3: 不，根据我这么多年的从医经验，这一定是大型猫科动物咬的。从哪儿被咬的？
0: 是被人咬的。哎呦，医生能不能先救人呢？
3: 你这是在亵渎我的专业知识。我和你说，人就是人，大型猫科动物就是大型猫科动物，如果你不说实话的话，很容易影响到我们的救助方式的。
1: 医生一本正经，李

0: 下意识地点了点头。
1: 那他妈白疼了，赶紧的！
0: 王莹走到李辉边上，俩人就按住了孙启展。
2: 王莹，你！
0: 孙启展大吼了起来，使劲挣扎，但是根本就没用。大嘴从边上冲过去，照着孙启展的胳膊上面就是一口。孙启展一声惨叫啊！王莹松开手，李辉还按着孙启展。王莹盯着孙启展的胳膊看了半天，有些生气了。
1: 不是，你刚才咬李辉那时候那狠劲儿呢？
3: 我下不去嘴了。
1: 真他妈没出息！
0: 王莹叫骂了一句，自己起身看了看周围，顺势跑到了李辉的床铺上面，抱起了那一桶酒。
1: 你给我喝，喝到能下去嘴为止。
4: 莹子，我还喝呢。
0: 李辉憨厚的声音从边上传出：“
4: 别浪费啊，酒是粮食精。”
1: 你闭嘴，摁着他。
0: 王莹打断了李辉，把酒递给了大嘴：“
1: 快点喝。”
3: 可是连个下酒的菜都没有啊。
1: 下酒？
0: 王莹又看了看，冲到李辉床头，把大葱拿了过来，递给了大嘴：“
1: 凑合着，赶紧喝。”
4: 哎，我的大葱啊！
1: 哎，你他妈怎么什么都是宝贝啊？
0: 李辉一句话就被王莹噎得不吭声了。大嘴一咬牙，一口大葱，一口酒，这场景实在是太辛辣了。他也是实在，吃的喝的，眼泪鼻涕哗哗的往外流，还在那吃呢。王莹从边上有点于心不忍了，连忙抓住了他的手。
1: 哎，行了行了行了行了，酝酿一下，哎，准备动嘴啊！记着啊，只能比李辉那个狠，要是轻了，以后兄弟没得做，听见没有？
0: 大嘴点了点头，缓缓地闭上了眼睛，深呼吸。
3: 放心吧，银子，不给哥俩丢人，给我两分钟啊，已经懵了，让我酝酿一下。
0: 王莹看着地上的孙启展，一脸的贱笑。李辉从边上也发出了憨厚的笑声，伤口的那个大夫。这大夫看着李辉身上的伤口，只问了大嘴两个问题：
5: 你们两个是有多大的仇怨啊？
0: 大嘴摇了摇头：
5: 你是不是被狗咬过呀？
0: 大嘴又摇了摇头：
5: 那我就不明白了，人家这么老实憨厚的一个人，你逮着人家往死了咬算啥事儿啊？就你嘴大。
0: 王莹一行人回到宿舍的时候，都已经到后半夜了，所有人都困得一塌糊涂，在宿舍大爷面前也不好展现出来什么。宿舍门关上的那一刹那，王莹几个人的目光就又看向了孙启展。孙启展往后退了一步，四个人就这么相互看着。大嘴也清醒了不少。很快，李辉打了一个哈欠，王莹也打了一个哈欠，大嘴和孙启展先后一人打了一个哈欠。
1: 今天先休战，大家好好睡觉。
0: 王莹也是真的困了。
3: 我的侮辱。
4: 没事，大嘴，就你那张嘴啊，也得顶两只猴子。嘿。
0: 李辉从边上嘿嘿的笑了起来。
6: 才是猴子，那是我兄弟。
0: 孙启展当即就不乐意
1: 了。跟一只猴子当兄弟啊？咋的，你俩是马戏团一起跑出来的？
0: 王莹针锋相对。
1: 大家同学一场，下次你们再有表演的时候吭一声，哥几个去给你捧场去。
0: 孙启展那架势就要动手一样，王莹身边好几个人更不可能怕他了，也要起身。
1: 哎哎，这同学一场怎么上来就要打架呢？
0: 李沙漠从中间戴着大眼镜开口了：
7: 这个世界上没有啥是不能一顿烧烤解决的，如果一顿不行，那就两顿，我做东，两位能不能给我一个面子？
6: 你呀、
1: 啊、谁啊？
0: 王莹和孙启展一起开口。
7: 嘿，真他妈卡脸。
0: 李沙漠叫骂了一句。王莹走到了冯倩倩座位前面一点的位置。
1: 李欢。

0: 摆几个姿势，我给你拍照。
1: 王莹嘴上说着给李辉拍照，但是却把镜头对准了那边的冯倩倩，连续拍了几张照片。当他放下手机的时候，看见李辉这个大块头在那边一会儿剪刀手，一会儿比 OK。 他又把手机对准了那边的孙奇展，连续拍了几张。整整一上午，王莹和孙奇展两个人就没闲着，你一言我一语的。李沙漠已经把烧烤加到了20顿了，也没有解决矛盾。中午放学，坐在食堂里面，大嘴依旧是闷闷不乐。
2: 大嘴，你的饭菜都凉了。
3: 你接着吃吧，我没有心情。你怎么买的都是便宜的素菜？
1: 大嘴把饭推给了李辉，李辉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。
2: 我要省吃俭用过日子，所以看你浪费我就难受。你的事呢，找银子，他没问题的。
1: 王莹看着一脸哀伤的大嘴，从食堂的人群当中看到了姚雅的身影，而且还看见了昨天宿舍的那个短发女孩。
4: 哎，我是真的不明白了，你们到底是怎么做到为了爱情放弃前途的？
3: 你不懂爱，我为了他可以付出一切。
4: 能不能别一副死了舅舅的样子？看着我都烦，影响大家吃饭的心情。
2: 银子，你还是帮帮他吧，虽然他的饭很好吃，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嘴快乐。
1: 李辉从边上憨厚地笑了起来。
2: 嘿嘿，你这么聪明没问题的。
1: 王莹皱着眉头思考了片刻，
4: 在这等着我。
1: 自己连忙去到了姚雅的身边。
4: Hello 姚雅。哎，
1: 王莹调戏一样的照着姚雅的脸上就掐了一把。
5: 哎呦，哎，银子真够巧的。
4: 那可不，美女你好啊。
1: 王莹故意和这个短发女孩搭了句讪。
4: 我叫王莹，叫我银子就行。
6: 啊，我叫童叶，中央空调你好。
1: 王莹愣了一下，目光看向了姚雅，这话肯定是姚雅说的。姚雅一脸无辜的两手一摊，表情还是蛮可爱的。
4: 你帮我个忙。
5: 不管。
4: 事成之后我请你吃饭。
5: 老娘不差你这顿饭。
4: 3顿。
5: 打1个月的热水，我随叫随到，随用随有，否则免谈。
4: 行，为了我兄弟我豁出去了。
3: 不说了，我就想要冯倩倩。
4: 哎，没事儿，兄弟一场。
1: 下午就2节课，上完就没事了。王莹和大嘴李辉三个人你一嘴我一嘴的正在评价班级里面的妹子。李沙漠坐在王莹和孙奇展的中间，一会儿和王莹说两句，一会儿和孙奇展说两句，反正这俩人都不咋愿意搭理他。
4: 怂蛋，中午连宿舍都不敢回去了，有本事晚上也别回去。哎，以后天天都别回去，看你妈看，有本事出来单挑啊。
1: 当王莹提到单挑两个字，孙奇展的怒火直升。
7: 王莹，我告诉你，我孙奇展这一辈子光明磊落，咱俩的事儿没完，还敢提单挑？
4: 哎，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，孙奇展，如果不是我，你早就命丧大嘴口下了。
1: 孙奇展刚想说话呢，班级的大门被推开，工程从外面冲了进来，身后还跟着好几个人拉拽着他，他疯了一样的甩开了身边的人。
3: 孙奇展！
1: 工程怒吼了一声，冲到了孙奇展的面前。
3: 你这么大人好

0: 听见同业的这些话，整个人都陷入了安静。另一个室友连忙摇头：“
1: 哎，我们是，同业你可不是。”
2: 定。第二件事儿，就是今天晚上把这些部长搞定。
3: 又打架？
2: 打什么架？说喝酒。我谢谢你啊，你以后别老用你肱二头肌思考问题，行不行？
0: 李辉嘿嘿的笑了笑：“
3: 哼，银子，你怎么把这些部长约出来啊？”“
2: 哎呀，小马哥宿舍有人帮忙。”他认识一部长，剩下的都是那个部长叫的，小马哥他们不参与。
4: 银子，带我一个呗。
0: 旁边的李沙漠突然之间开口了：“
4: 同学一场，这种好事别忘记我呀。”
0: 李沙漠依旧戴着大墨镜，一脸的兴致勃勃：“
4: 你带着我，我带着钱，你看如何？一条龙哦。”
0: 李沙漠放下了眼镜，眉飞色舞的：“
4: 我是本地人，熟。”
0: 王莹一听，思索了片刻：“
2: 那我给你个人名儿，我再给你他手机的前八位，你能把剩下的四位给我查出来吗？人就是你们本地的。”“
4: 包在我身上。”
0: 李沙漠拍了拍自己的胸脯。王莹一听有些开心，难得看见小马哥这么认真，总不能真的帮他去捞瓶子。看见孙奇展，他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也不忘记埋汰他一下：“
2: 你还得跟某个忘恩负义的瘪犊子。”

0: 孙机长连忙点了点头，冲到了王莹和小马哥的边上。两个人都是满身大汗，身上几乎都已经虚脱。狗大一行人离开了，王莹是真的站不起来了，想着刚才的一切，身体还在忍不住的颤抖。孙启展就在边上，他把烟拿出来塞到王莹的嘴里面，又塞给了小马哥一支。
1: 压眼睛，缓缓劲儿，咱再往出走。
2: 马雅轩。

0: 就开喝。李辉从边上看的心都快碎了，挤眉弄眼的说话都带着一股子心疼。
1: 哎，大兄弟，没人怪你，少喝点。
0: 整个房间的人都笑了起来，孙七染自己也拎着饭菜进来了。自从他和工程的事情以后，孙七染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了。王莹他们这边虽然吃的是馒头榨菜，但是笑得阳光灿烂，这边的热闹和孙七染那边的孤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王莹自己也清楚，他把孙七染坑得够惨了，刚来学校就背了个大过处分，兄弟也都没有了，孤零零的一个人，那种时候还能挺身而出救自己，憎恨瞬间就变成了亏欠。他端着酒杯坐到了孙七展的边上。孙七展的饭菜也挺素的，和王莹他们吃的是一个档次，这是王莹没有想到的。
2: 孙七展，之前的事情对不起了，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以后咱们走个心试试。
0: 王莹的态度是真的是蛮真诚的，他往孙七展面前放了一杯酒，自己顺势一口干了自己杯中的酒，把自己的手
3: 服了。这才几天呢，没生活费了。
0: 王莹伸出了大拇指，
2: 我替我兄弟们给你点个赞。
0: 小马哥一听这句话就差伸手抓了，狼吞虎咽的连大盆鸡的汤都喝了，一个星期没见肉星了，不激动都对不起他的体重。姚雅今天穿的牛仔裤、小 T 恤，一双耐克的运动鞋，光滑白皙的皮肤，披肩长发，淡淡的妆，越来越会打扮了，和高中的时候又不一样了。王莹一瞬间看得有些恍惚，尤其是他笑起来的时候，那个小酒窝。
3: 银子，你觉得童叶怎么样？
2: 啊，谁家童叶啊？
0: 王莹真是一个影帝啊，这反应速度没得说，配着脸上的一抹好奇，稳若泰山。
3: 我那个闺蜜，我觉得你俩挺合适的，朋友一场，认识了这么多年，我打算帮帮你。
0: 姚雅说的轻描淡写，但是这话一说完，小马哥哎呦一声惨叫，一口就咬住了自己的舌头，一脸痛苦的表情，龇牙咧嘴的。王莹刚端起杯子，一口茶水还没咽下去呢，扭头全都喷了出来，整整喷了小马哥一脸。小马哥这半边脸上还有茶叶沫子，顿时之间让小马哥冷静了不少，两个人的目光都看向了姚雅，一脸的不可置信。
3: 干嘛呀这是？

0: 你跟他们都挺熟啊。
1: 孙继南点了点头。
2: 嗯，我跟你们不一样，我家点穷，我爸三十多有的我，不到四十进监狱。我十几岁的时候，爷爷七十多，每天烤着卖点地瓜、烤玉米，维持生计。他们就一心想供我上学，什么都紧着我。我也是叛逆，也是心疼爷爷，所以打小我就自己赚钱。我从来都不知道我能依靠谁，我能依靠的就我自己。
0: 操！以后不会了，还有我们呢。
1: 王莹搂住了孙七展的脖颈，冲他笑了起来。他虽然有些单纯天真，但他说的的确是心里话，带着真诚。其实王莹到现在都不知道孙七展他们这是赚的什么钱。孙七展心里暖暖的，刚想说话。

0: 看来我回来的不算晚啊。
1: 王莹笑了笑，小马哥他们给王莹腾了一个位置，他刚一坐下来，小马哥就把剩下的900块推到了王莹的面前。
2: 除了这

0: 不自的欢声笑语。第二天晚上，夜幕降临了，王莹约着同业在离着学校一个很近的公园散步。王莹有事没事的逗同业几句，换来同业的追打，他一脸的贱笑，跑跑闹闹的。他是越来越喜欢同业了，两个人在一起的感觉也是越来越好了，从外太空聊到了内子宫，从世界杯聊到了 A 罩杯。同业一边笑一边骂着王莹流氓，两个人越走越偏。王莹突然之间捂住了同业的眼睛，
1: 哎，不要动，给你个惊喜。
0: 他拉着同业站在了一处小坡上面，看着周围来来回回忙碌的身影，同业都有些不耐烦了。
2: 银子，你到底要干嘛呀？
1: 哎，很快很快，马上就好了。
0: 下面的人终于忙碌完了，他们的正前方就是一片空地，空地上面已经摆满了液体火烛，都是心形的，所有的火烛亮了起来。中间的位置是一个心形的火烛，心形的中间还摆放着一束玫瑰花，在后面是用火烛拼起来的英文字母，同业我爱你，王莹，位置刚刚好，好美丽的景色。同业看见面前这一切的时候，当即就愣住了，他捂住了自己的嘴。王莹笑呵呵地拉着同业，一步一步地走到了心形位置的中间。他拿起来了边上的玫瑰花，递给了同业，脸上挂着一脸的真诚。
1: 同业，做我女朋友吧。太多花哨的话呢，我也不太会说，但是我王莹对天发誓，我会对你好的。
3: 没多久，
0: 孙启然脸色有些哀伤。这一晚上，王莹和童叶两个人消失了，大嘴和冯倩倩两个人也消失了。孙启展、李辉、小马哥三个人也没有回宿舍，奔着附近的网吧激情澎湃地战斗了一夜。孙启展自从和这些人在一起，整个人的生活态度乐观了不少，也放松了许多。第二日，阳光高照，太阳光照射进教室，晒得整个教室里面暖洋洋的。姚雅打了一个哈欠，冲着同业笑了起来。
2: 哇，叶子，昨天晚上你彻夜未归干嘛去了？害得我昨天还装成你跑到值班室签到，心惊胆战的，差点就给你换上桃琴。
0: 同业一脸的愧疚压抑，他看着姚雅是那么的纠结。虽然很困，但是他却没有心思睡觉，对于姚雅心中总是充满了愧疚，想到王莹实在是纠结。姚雅挂着天使一样的笑容，露着小酒窝，他也看出来了同业的心事。

0: 小马哥一口咬定就是自己捞的，还扯上了缘分。结果被方心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，说他是最讨厌的骗子，让小马哥不要联系他了，就挂断了电话。等再打过去，手机就一直关机了，根本没有人接通。小马哥因为这个事情郁闷了好久，怎么就好好的成了骗子呢？后来哥几个都聚在了一起，把张国栋都叫来一起合计了半天，回忆火车上面的点点滴滴，大家这才琢磨过来，为啥说小马哥是骗子呀？因为方心那会儿说瓶子里面有前八位，后四位告诉小马哥，一个手机号一共11位，那四加八就等于12位了，所以瓶子里面的八位数根本就不是方心手机的前八位，就算是真的捞到了瓶子，也还是没有方心的电话。所以说一个女孩子想要拒绝人，这手段还真是多元化，最后还他妈整成了我们小马哥是骗子。哎呦，这现实真……月月靠在墙边，嘴角叼着烟，笑呵呵地看着这一群人，有感而发。
1: 我突然之间明白你为什么喜欢和这群单纯善良的孩子在一起了。
0: 孙启然也笑了，
2: 我活这么多年头一次碰见这样的集体，我喜欢这儿的感觉，我喜欢这儿的气氛。
1: 但是这个集体不会持续太久的，总要离开校园面对社会，对吗？
2: 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呗。
0: 月月抽着烟。
1: 浪哥出事儿了，住院了。
0: 孙继然猛地一转头，顺手就捂住了月月的嘴，表情严肃认真了不少。
2: 别当银子他们面说这些啊。
0: 月月点了点头。这个时候李沙漠跑了过来，一把就搂住了孙启展，冲着月月举杯。
3: 哎，嫂子，他们说我喝不过你，我今天就不信了。哎，来喝。
1: 来，
0: 拧一个兜子。
4: 老公，送给你的。
0: 布兜子里面外面是一个围脖，王莹顺手把围脖拿起来，下面还有一副手套，都是红色的，和同业围的一模一样，最里面还有一个手机。围脖和手套都是同业自己用手织的，一针一线，左手手套有一个字母是 T， 右手是 W。 王宁看着围脖和手套，好像看见了同业坐在床上一针一线的那个样子。最下面的是一个最新款的手机，要5000多块钱，同业两个月不吃不喝才能买得起这样一部手机。他看见手机的时候才发现，同业已经很久没有给自己买衣服了，现在穿的衣服还是上次李沙漠在商场打包给大家一起刷的，他们几个人一人一件。
4: 天气越来越冷了，不要冻到哦。这是我同业一针一线一个多月织出来的，至于手机你别多想，这两个月化妆品钱还有衣服不买了，自己之前还攒了点，就够买一个手机的了。好歹我们堂堂银哥现在还用个老人机，拿出去多丢人呢。
0: 童叶笑得阳光灿烂，撅起了嘴，很是可爱。
4: 记着，这些都是我借给你的，如果哪天不和我过了，那你要还给我的哦。你为我做的那么多我都坦然接受，我的心意你也不能拒绝，嗯。
0: 王莹是真的被感动到了，她看着面前的围脖和手套，又看着手机，直接就抱住了童叶。两个人拥抱了好一会儿，童叶亲手给王莹戴上了围脖和手套，他用自己的小手拉着王莹的大手，一蹦一跳地唱着歌曲。周围道路两侧树叶枯黄了，纷纷扬扬地落在地上，像铺上了一层黄地毯。秋风吹过，金黄色的叶子像一只只美丽的蝴蝶在空中飞来飞去。童叶和王莹两个人在落叶中间。

0: 开心地笑着拥抱着。大学边上的旅馆街，两个人一进房间拥抱着，永远那么的激情，相互注视着，饱含爱意。在小旅馆的楼下，一双失火，
1: 他从来不同情弱者。哦，对了，这给你，老爷子快过生日了吧，今年估计啊不能陪他喝酒了。
0: 在思明区一家足疗店内，孙启展推开了房间门，几个人躺在按摩床上，正在调侃边上足疗店的小妹。孙启展顺势坐在了一个人床边的凳子上，把自己嘴里面的烟塞到了他的嘴里面。男子抬头看了眼孙启展，一脸的疑惑。大狗店完成，人来人往，生意很好。一个彪形大汉坐在了苹果机前，黝黑的皮肤，叼着烟，玩得十分专注。压了一大把注，被吞了之后，
2: 这能啥破吉祥？再吞老子千万机器咋了？
0: 他叫骂了一句，一拳就砸在了苹果机上。
3: 三趴，
2: 哎呦，大学生来了。
0: 半个多小时之后，几个人出现在了一幢民房边上。孙启展从边上的花盆里拿出来了一把钥匙，在开门的时候就听见了房间里面女人疯狂的叫声，这也真是不怕扰民啊。打开房间门，中间一个大厅，左右两侧一侧一个屋子，左侧屋子里面还有男人的喘息声，房间里面烟雾缭绕的。右边的房间，两个裸男一个女子，地上很乱，到处都是啤酒，还有一些白色的粉末。孙启展一些人抱着胳膊看戏似的瞧着眼前的现场直播，两人丝毫没有身为围观者的自觉，反倒是展露出了几分演戏的天分。几个人一直等着王龙那边收了场，才围到了一张桌子旁。桌子上凌乱地摆放着饮料瓶、吸管和锡纸，三炮顺手就去拿打火机。
1: 这么说话真是折煞我了。
4: 是吗？
0: 宁海在边上拿起了一个苹果，低头用水果刀慢慢削了起来。
4: 有个小娃娃20岁左右，叫孙启展的，是曾经跟着你的散工吧？
0: 所谓的散工在他们口中就类似于临时工，给钱就来，一次一结。
1: 是的。
4: 他身边还有几个叫什么三炮、狐狸、龙王的一群小地痞流氓，也都是散工是吧？
1: 是的。
4: 这几个小子不错，生猛啊啊年轻有为。
0: 宁海忽然抬起头笑了起来，那笑容却看得人心里发怵。他口中的年轻有为显然也不是什么好话。
4: 就在刚刚，周强兵还有手下十几个小弟被这一群娃娃给剁了，

0: 头在那边一会儿剪刀手，一会儿比 OK。 他又把手机对准了那边的孙奇展，连续拍了几张。整整一上午，王莹和孙奇展两个人就没闲着，你一言我一语的。李沙漠已经把烧烤加到了20顿了，也没有解决矛盾。中午放学，坐在食堂里面，大嘴依旧是闷闷不乐。
1: 大嘴，你的饭菜都凉了。
2: 你接着吃吧，我没有心情。你怎么买的都是便宜的素菜？
0: 大嘴把饭推给了李辉，李辉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。
1: 我要省吃俭用过日子，所以看你浪费我就难受。你的事呢，找银子，他没问题的。
0: 王莹看着一脸哀伤的大嘴，从食堂的人群当中看到了姚雅的身影，而且还看见了昨天宿舍的那个短发女孩。
3: 哎，我是真的不明白了，你们到底是怎么做到为了爱情放弃前途的？
2: 你不懂爱，我为了他可以付出一切。
3: 能不能别一副死了舅舅的样子？看着我都烦，影响大家吃饭的心情。
1: 银子，你还是帮帮他吧，虽然他的饭很好吃，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嘴快乐。
0: 李辉从边上憨厚地笑了起来。
1: 嘿嘿，你这么聪明没问题的。
0: 王莹皱着眉头思考了片刻，
3: 在这等着我。
0: 自己连忙去到了姚雅的身边。
3: Hello 姚雅。哎，
0: 王莹调戏一样的照着姚雅的脸上就掐了一把。
4: 哎呦，哎，银子真够巧的。
3: 那可不，美女你好啊。
0: 王莹故意和这个短发女孩搭了句讪。
3: 我叫王莹，叫我银子就行。
5: 啊，我叫童叶，中央空调你好。
0: 王莹愣了一下，目光看向了姚雅，这话肯定是姚雅说的。姚雅一脸无辜的两手一摊，表情还是蛮可爱的。
3: 你帮我个忙。
4: 不管。
3: 事成之后我请你吃饭。
4: 老娘不差你这顿饭。
3: 3顿。
4: 打一个月的热水，我随叫随到，随用随有，否则免谈。
3: 行，为了我兄弟我豁出去了。
4: 呵呵，刚来了一天就有兄弟了，你这兄弟可真多。和高中时候一样呢。
3: 你以为光是这个一样啊？
0: 王莹说话的语气阴阳怪气的，顿时刺骨的疼痛席卷全身。姚雅笑呵呵的。

0: 一边是馒头还有白酒，自己吃得津津有味。
1: 哎，这是咋回事？你也不管管他？
2: 兴奋地喝了三两白酒，亲了冯倩倩的脸，牵了冯倩倩的手。

0: 一个眼色，带着王莹就到了侧面一扇防盗门面前。原来这里面还有地下室，地下室里面摆放着好多张自动麻将桌，不少人在里面打牌，乌烟瘴气的，很热闹。这个小混混带着王莹绕过了地下室，进入到了最里面的一个房间。大门打开，这个小混混一推王莹，身后的大门关上了。厅里面站了四个人，带头的是一个膀大腰圆的大光头，手上拎着一把菜刀，小马哥鼻青脸肿的跪在地上，剩下的三个人站在他的边上。小马哥身体有些微微颤抖，他的面前还有一个小凳子。王莹哪见过这样的场面啊？
1: 哎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狗蛋，是这个电玩城的老板。这小子从我这儿出老千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你来了正好，一会儿给他送医院去，看看能不能接上。
0: 说完之后，那三个人两个按住小马哥，第三个一薅他的胳膊往凳子上面一放。狗大一脸的无所谓，直接就把菜刀举了起来。
2: 人呐，救我！
0: 小马哥是真的害怕了，眼圈都红了。
2: 不要！
0: 王莹吼了一声。狗大满脸的笑容。
1: 你说不要就不要啊，那我以后还怎么做生意嘛？啊！
0: 狗大二话不说，照着小马哥的手就要招呼。王莹的速度也是快，往前大跨了一步，上去伸手就捂住了小马哥的手腕。他是用自己的手捂的，狗大的菜刀都已经下来，眼看就要砍上去了。小马哥和王莹两个人都吼了起来，都吓坏了。王莹随即一咬牙，用力一拉，和小马哥两个人的手都挣脱开了，菜刀咣的一声就砍到了凳子上面。
2: 给我按住！
0: 狗大面部狰狞，边上几个下属奔着小马哥又过去了。
2: 仁子，
0: 小马哥已经被吓得六神无主，身体都在颤抖。那几个马仔冲过去，王莹从边上也扑了过去，一把就推开了边上的人，把小马哥护在了身后。
3: 几位大哥，我兄弟知道错了，求求你们，以后再也不敢了，给我们个机会吧，求求你们了，我赔钱，我们赔钱，行不行？
0: 王莹把小马哥护在身后，靠在了墙边，边上的几个人都围了过来。
1: 那肯定不行啊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这以后都在我厂子出老千，我这生意就不用做了呀。啊，输几眼了就出千啊！啊，
0: 狗大嘲讽着。
2: 银子，银子！
0: 小马哥越来越害怕了，紧紧地抓着王莹的衣服。周围的几个人过来就要拽小马哥，王莹推开一个，边上一个人上来连续照着王莹的脸上就是两拳，一脚就给王莹踹倒了。几个人拉拽着小马哥往凳子边上走。狗大又把菜刀抄了起来。
2: 林子，
0: 小马哥眼泪都吓出来了，毕竟是学生啊，哪儿见过这样的阵仗。王莹刚才被踹得有些岔气儿了，小马哥再次被人按在了凳子上面，狗大的菜刀当即又举了起来。
2: 啊哈！
0: 小马哥眼泪就往下流，已经吓得不会说话了。王莹看着小马这个样子，几乎没有考虑。
2: 小马哥，
0: 他疯狂大吼了起来，猛地用力往上一扑，自己整个人就压在了小马哥的手上，同时后背一抹冰凉的感觉。也幸亏是狗大收手快，慢一点，整个菜刀就砍进王莹的后背了。就算是这样，王莹的后背位置也被划开了一个口子。狗大从边上一把薅住了王莹的后脖梗，用力一拽。
1: 那个小兔崽子，命不要了是吧？
3: 大哥，我们赔钱，别这样。
1: 我今天必须要给大家做个样子，今天这个事儿，它就不是钱的事儿。 要么我以后狗大就没法混了。

0: 警告你，你敢再往上扑，我剁死你，你也是活该你。
1: 狗大一甩王莹，照着王莹肚子上面就是一脚，给王莹踹到了墙角，整个人当即也急眼了。
0: 管住他！
1: 几个人又把小马哥给按住了，小马哥啊啊的疯狂挣扎了起来，可是根本没有作用。
2: 人子，人子！
1: 小马哥哀求的声音响彻了整个房间。王莹现在是真的明白了，这狗大是真的不求财。他一咬牙，从地上又爬了起来，冲过去猛地一扑，一下就扑倒了边上的一个人。随即他一拉小马哥，就把小马哥拉到了自己身后。边上的人当即就急眼了，起来之后其中一人拎起了凳子，照着王莹的脑袋上就是一家伙。王莹额头的鲜血流出，他把小马哥护在身后没有还手。那些人还要动手的时候，狗大制止了他们。
0: 行了，住手吧，别打了。
1: 狗大走到了王莹的面前。
0: 我操，是不是自己的命都不要了？
1: 王莹半边脸血红，依旧把小马哥护在身后。他咬了咬牙，直接跪了下来。
3: 狗哥，我求求你，我从小到大就这么一个兄弟，他做错事了我们认，但是希望您能给他一个机会。狗哥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王莹从小到大我给父母都没跪过，我求您了，如果您砍了他的手，他这辈子就废了，我不能看他这样的，这是我兄弟啊。狗哥，
1: 狗大的嘴角抽了抽，
3: 地方一次，你我兄弟一刀两断。
1: 王莹气喘吁吁的，也是有些精疲力尽的感觉。他从自己的身上掏了半天，把他和大嘴还有李辉所有的生活费都掏了出来，一共加起来将近5000块钱。他把钱递给了孙启展，
4: 剩下的钱我明天会想办法给你，这次算我欠你。
5: 你不欠我，2000吗？
1: 孙启展站在边上，两手一摊，也是一脸的无所谓。王莹没有再说话，整个人的心情糟透了，一边往回走一边大吼了起来，一脚就踢飞了边上的一个饮料瓶子。王莹一个晚上都没有回宿舍，第二天上午刚好没课，他从酒店起来，自己到了一个回收二手手机的地方，看了看自己的手机，顺势就进去了。
4: 老板，看看这个手机能卖多少钱。
1: 下午班机里面，王莹递给了孙启展一小包钱。
4: 这是剩下的，麻烦交给狗大。
5: 你给多了
4: 没事，多了的是你的，我他妈不想欠你人情。
5: 那你给的有点少啊，一只手就这么点钱。
4: 以后有钱了再给你，
5: 以后多了一起给啊。
1: 孙启展还坚持着把多余的钱退给了王莹。模糊间他看见了王莹的手机，
5: 手机都从苹果换成老人机了，剩下的钱总还要过日子吧，也不就你一个人。
1: 王莹还是把钱接了过来，看着边上的大嘴和李辉，脸上带着一丝愧疚。
4: 抱歉两位，小马哥昨天出了点事儿，我把咱们所有的钱都花了，以后咱们的伙食可能不会那么好了，还要带着他一起吃饭。
1: 李辉和大嘴一听愣了一下，两人相互看了一眼，也看见了王莹额头的伤口。最让王莹感动的是，这俩人压根就没有细问。
6: 没关系啦，宿舍还有不少大葱呢，其实啊还带了个电饭锅，还有大米榨菜，我没好意思往出拿，咱们可以自个儿煮饭。
1: 李辉倒也大度，大嘴摸着自己的脑袋，
7: 我还能偷偷的和爷爷奶奶要点钱，就说报了社团进了学生会，总要给我点好处。
1: 王莹突然之间觉得有些不好意思。

0: 哥几个，我这个事儿，我真的，这他妈不好意思。
1: 哎，这不叫个事儿，扛过这个月就完事儿了。
2: 李辉从边上安慰王莹，大嘴也搂住了王莹的肩膀。
3: 哎呀，冯倩倩和我的感情越来越近了，这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。银子，别多想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兄弟能换来钱，钱换不来兄弟。
2: 王莹也是洒脱，笑了笑，点了点头。人群中间，大嘴扶了扶眼镜。
3: 张哥。
2: 李辉给他把酒倒上，摸着脑袋，呆萌萌地笑了起来。
1: 你不生俺的气吧？
2: 小马哥自然更不用多说了，他一直很感激孙奇展，从边上一把就搂住了孙奇展的脖子。孙奇展突然之间感觉暖暖的。工程那件事情之后，几乎所有人都倒向了工程那边，原本和他玩得好的也被工程拉拢得离他远了。加上自己家里面也有些不顺心，其实他挺压抑的。在游戏厅碰见是巧合，要不是王莹在柜台大吼引起了那么多人的注意，孙七展也不会看见王莹。但是去帮王莹，孙七展是没有任何考虑的。他从十来岁就开始在社会上摸爬滚打，见过的人和事太多了，比起王莹他们，其实他要成熟得多。他也知道狗大的为人和手段，他也想还王莹那个人情。
4: 来来来，敬我们的第四个室友孙奇展。
2: 王莹第一个举杯，那股子大哥范儿又起来了。小马哥和大嘴连着李辉也都把杯子举了起来，大家的目光都聚集在了孙奇展的身上。看着这些纯真的面孔，孙奇展笑了笑，突然之间放松了不少，压抑的心情也缓解了许多，他也爽快给自己倒了一杯酒，一饮而尽。

0: 努力的复习功课，竞选班委，参加学生会，报社团，我要感受体验学习中的美好。我现在觉得我每天都很充实，我的时间都不够用，我的心里现在充满了正能量。我，啊，人呢？
1: 他还想接着说的时候，姚雅已经起身结账离开了。小马哥一脸的不解，
2: 银子，这是个啥子路子嘛？
1: 王英拿起餐巾纸，一边给小马哥擦脸，一边瞅着姚雅的背影，他是一脸的无所谓，牛逼哄哄。
0: 哼，你个小妮子，不管是真的领悟了还是假的，只是你大哥我泡妞，还有你帮忙啊。
2: 哎呀，你银子你够了啊！你把餐巾纸和茶叶沫都。话都塞那么我嘴里了。
1: 王莹和小马哥拎着一大兜子大盘鸡回到宿舍的时候，孙启展他们已经吃了一半了，饭菜都是孙启展打的，大嘴和李辉两个人身无分文。
3: 好吃的嘞，大盘鸡大盘鸡。
1: 王莹把大盘鸡一放，小马哥第一个就扑了上去。
4: 中午就没吃，饿死了。
1: 李辉和大嘴一脸的兴奋，连着孙启展一伙人上去就抢。马叶全现在已经在王莹宿舍扎根了，晚上都不回去。用他的话说，回去他们一打牌，就怕自己忍不住想玩，他要戒赌。问题就是他太占地方了，没人愿意和他一起睡。可他是脸大无边，赛过蓝天，也不会不好意思。但是四张床，五个人，没办法。每天晚上都会有两个人睡一张床，大家商量好了，换着来。吃过午饭，大嘴擦了擦自己的嘴。
5: 哥几个，凑点钱，我下午啊要和冯倩倩去约会。
1: 听见这话，宿舍里的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大家都没有钱了。这时，小马哥把自己的手机拿了出来。
2: 这次卖我的吧。
0: 哎，别闹了，卖你的还不如卖我的，都是一样的。那我先卖吧，你的留着啊。
2: 我这还有点，先拿着吧，别卖了啊。
1: 孙启然把兜里仅有的钱全都拿了出来，200多块递给了大嘴。
2: 我跟他真的很清白，这点你放心。之前就是认识，并不像班级里他们传那样。他很喜欢机器猫，你给他买个毛绒玩具。女孩子嘛，
5: 我知道你俩清白，那都是银子那个五星缺德的干的。
1: 大嘴随口就说了出来。他想到冯倩倩就一脸的兴奋，抓着钱也没有客气。孙启然瞅着王莹，故作愤怒。王莹靠在边上，猛地往后退了两步，伸手比划了两下。
0: 哎，好汉不提当年勇。
2: 我他妈就知道是你，操！
1: 孙启展冲着王莹就扑了上去，两人直接就在宿舍里面打闹了起来，满满的欢声笑语。
0: 别闹！
1: 王莹吼了一声，李辉从边上也扑了上来，孙启展一下就招架不住了。
2: 我操！大嘴，拿人钱财与人消灾。
5: 启展哥，我来了。
1: 大嘴也扑了上来，小马哥靠在边上。
6: 我算是外援啊，现在你们可以出价了，一个鸡腿起帮忙。
1: 一宿舍的人打闹在一起，欢声笑语。孙启展也难得开心，无忧无虑。折腾了好一会儿，大嘴一脸兴致勃勃地冲出去了。小马哥累了，谁也不管，一个人站着一张床，躺下就呼呼大睡。李辉的块头也大，一身汗，靠在边上，手上拿着课本和挖掘机。还有不少大车都在工作，人来人往的。孙启展和浪哥又说了几句，从他手上接过了几个袖标，递给了王莹一行人。他顺手从车后面背起了一个旅行包，冲着王莹一行人招手，轻车熟路的。从边上进入了沙坑，孙启展便找了个地方，自己就坐下来了，熟悉的跟着不少路过的人打着招呼，一看就知道是熟人了。很多人看着王莹他们几个人的脸色都很怪，王莹他们自己也能感觉到和这批人明显就不是一个圈子的呀，他们的脸色挂着太多的稚嫩。

0: 大嘴从边上问，
1: 我们需要做什么？
2: 什么都不需要做，从这里待着就行了，每天晚上一结账，条件呢可能是有些苦，大家委屈一下吧，都不是矫情的人啊。
3: 这真是极好的，
0: 小马哥的心最大，往身一躺，没几分钟已经进入了梦乡。大嘴也打着哈欠，和李辉两个人枕在了小马哥的身上，这仨人很快就入睡了。孙七展一直很谨慎，靠在边上不停地抽烟，看着周围。王莹也没有睡觉，内心也是充满了疑惑，他也是无聊，和孙七展随便聊了起来。
4: 哎，七展，你跟他们都挺熟啊。
0: 孙七展点了点头。
5: 嗯，我跟你们不一样，我家点穷，我爸三十多有的我，不到四十进监狱。我十几岁的时候，爷爷七十多，每天烤着卖点地瓜、烤玉米，维持生计。他们就一心想供我上学，什么都紧着我。我也是叛逆，也是心疼爷爷，所以打小我就自己赚钱。我从来都不知道我能依靠谁。
0: 能推到了一边，那几个人还是看了眼王莹，随即照着地上的人又在招呼，直到边上有对方的人又冲过来，双方再次的混斗在了一起。
6: 报警！
0: 王莹吼了一声，下意识就要拿手机，孙继然一把抓住了王莹的手。
6: 你疯了，你快点回去，这地方不适合你们，等着我。
0: 话音刚落，身后一个男子手上拎着棍子，照着孙七展就招呼了过来。王莹猛地一扑孙七展，一把拽到了自己的边上。那个男子一棍子打偏了，孙七展一个转身上去，一拳就把那人给抡倒在了地上。
6: 快走！
0: 孙七展满眼血丝，冲着王莹大吼，遍地都是石头，他骑到那人的身上，抄起了石头就砸，那表情凶狠，和之前那些人没有什么两样。王莹是真的接受不了这种场景。
6: 孙七展！
0: 王莹吼了一声，上去就要制止他，但刚冲过去的时候，就看到一个手里拎着片刀的男子已经冲到了孙七展身后，一片刀照着孙七展的侧脸就招呼了上去。这一下要是招呼上，孙七展整个人生就废了。王莹这一下根本来不及反应，他几乎是下意识的猛地往前一冲，他也来不及害怕了，上去一把就搂住了孙七展的脑袋，就觉得自己上臂处一阵火辣辣的疼痛。男子愤怒地举起来了片刀，照着王莹又要劈，侧面一个带袖标的人冲上来，一脚就踹倒了这个手上拿片刀的，拎着棍子照着他就开抡。侧面冲上来几个满脸带血的愤怒地带着袖标的人，冲着地上的人疯狂地开砸。整个战况也是明显带着袖标的人多，那边已经开始跑了，有人叫骂了起来，
7: 别让他们跑了。
0: 大批大批的带着袖标的人就开始追，孙奇展满头的大汗。
6: 银子！
0: 他吼了一声，王莹的上臂到处都是血迹。
6: 拉哥，拉哥，我兄弟这边受伤了，拉哥！
0: 孙奇展满眼的血丝，疯狂的叫吼了起来，嗓音都有些沙哑了。王莹捂着自己的上臂，满手的鲜血，这个时候都已经感觉不到疼痛了，甚至有些麻木，心里面更多的是害怕。他咬着自己的嘴唇，看着一脸焦急的孙七展，不经意间转身，顺着来回奔跑的人群，看见了不远处李辉和小马哥两个人也是气喘吁吁地站在那里，两个人手上还拎着棍子，另外一边的大嘴躲在他们身后，他们面前还躺着几个人。小马哥他们一脸的惊愕，身体都有些微微的颤抖，几个人四处看着，显然是在寻找王莹的身影。很快哥几个对视到了一起。
8: 银子！
0: 小马哥和李辉也都急了，把手上的棍子

0: 子一扔，冲着王莹这边就冲了过来。太阳渐渐升起，阳光明媚，空气清新，鸟语花香，新的一天到来了。在医院的小花园里，王莹上臂已经被包裹起来了，他身边的小马，
1: 哎，老子一样能活，还有老子就算饿死也他妈不赚你这样的钱，
2: 用你的嘴和你那满脑子幼稚的思想活吗？你以为我愿意赚这样的钱吗？
0: 孙启展是真的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愤怒了。
2: 我从十几岁开始就跟我爷爷相依为命，你知道我这些年过的什么样的生活吗？我什么都不会，一点技术没有，我要从这个社会上去生存，所以我只能去混，我只能靠我自己去赚钱，去养活我家里人，靠我自己，你知道吗？六年了没跟家里伸手要过一分钱，我还照顾我爷爷，还有现在还要照顾我爸，要是你们早饿死了，没有什么资格瞧不起我。我孙启展，我就是一社会最底层的小混混，我就是赚这样的钱，我也只能这样赚钱，我怎么了？
1: 你他妈的你还有理吗？我操！
0: 王莹顿时之间就怒了。

0: 怒气冲冲地骂着，他转身就要离开。孙七斩眼圈红了，看着王莹扔在地上的钱，咬着自己的嘴唇。他看着小马哥一行人，几乎都是鼻青脸肿的，只有大嘴没啥事儿。出事的时候，他一直躲在李辉和小马哥的身后。他内心已经充满了愧疚，他冲着小马哥和李辉低头。
1: 对不起啊，诸位，我就是想捡个便宜，白拿点钱，没想到赶这么寸。
2: 七斩，你别这样，大家都知道你是好心，你也别怪银子，他也是好心。他这个人就这样，玩也好，闹也好，他做人做事特别有原则。你忘了上次我在赌场，他一副要杀了我的样子，可是后来呢？哎呀，你别和他生气。
0: 小马哥叹了口气，揉了揉自己的脸，推着边上的大嘴和李辉，
2: 捡钱吃早饭去，这是拿脑袋换回来的，可别就这么扔了啊。但是银子说的没错，这种钱咱不能赚，我是真没有那么大的心脏。
0: 王莹走到校门口的时候，童叶已经站在那里了，心想这么早叫他出来，本来还想和王莹贫几句嘴骂骂他呢。可是当他看见王莹上臂的包扎处有血迹渗出，身上的 T 恤也有一些血的时候，他有些担心了，连忙冲了过来，心里面也是很焦急。
3: 银子，你怎么了？
0: 王莹看见童叶素颜也是那么的漂亮，穿着一身运动服，干净利落的短发，他摸了摸童叶的脸颊。
4: 没事儿，我想吃点早饭，然后找个地方睡一觉。你陪陪我好吗？我
0: 看着王莹却没有打招呼。
4: 哎呦，喝酒呢？还涮涮羊肉了？好家伙，我不在还改善伙食了，看来我回来的不算晚啊。
0: 王莹笑了笑，小马哥他们给王莹腾了一个位置，他刚一坐下来，小马哥就把剩下的900块推到了王莹的面前。
2: 除了这些还买了点烟，剩下的在这儿了。
0: 王莹拿起来剩下的900块。
4: 哎，200入库，咱们吃饭，还有200我和大嘴用一下。
0: 大嘴一脸的好奇看着王莹。
4: 大嘴，想不想跟冯倩倩一起起床？
0: 一听冯倩倩，大嘴一脸的春意盎然，连点头摇头都不会了，那就是他毕生的梦想啊。王莹笑着拿起最后的500块就放到了孙七斩的面前。
4: 这钱是给咱爷和咱爸的，拿回去孝敬他们就是了。把我们几个都挂上，记着不允许拒绝，这不是给你的，咱们这些人也就只有你家最需要，你也不用跟大家装。还有啊，那个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跟你吼，你跟我们不一样，你活得累啊，那什么也别跟兄弟一般见识了，反正我这人就这样。但是哥们儿还是不要动，给你个惊喜。
0: 他拉着童叶站在了一处小坡上面，看着周围来来回回忙碌的身影，童叶都有些不耐烦了。
3: 银子，你到底要干嘛呀？
4: 哎，很快很快，马上就好了。
0: 下面的人终于忙碌完了，他们的正前方就是一片空地，空地上面已经摆满了液体火烛，都是心形的。所有的火烛亮了起来，中间的位置是一个心形的火烛，心形的中间还摆放着一束玫瑰花，在后面是用火烛拼起来的英文字母，童叶，我爱你，王莹，位置刚刚好，好美丽的景色。童叶看见面前这一切的时候，当即就愣住了，他捂住了自己的嘴。王莹笑呵呵地拉着童叶，一步一步地 走到了新

0: 行位置的中间。他拿起来了边上的玫瑰花递给了童叶，脸上挂着一脸的真诚。
1: 童叶，做我女朋友吧，太多花哨的话呢我也不太会说，但是我王莹对天发誓，我会对你好的。我虽然不能给你一切，但是我会让你变成我的全世界。我爱你，若为此事，天诛地灭。亲爱的，只要你敢往我身上赌，我就算拼了命也不会让你输的。
0: 王莹把玫瑰花递给了童叶，童叶眼圈红了，被感动得一塌糊涂，泪水一边往下流一边使劲的点头。王莹冲过去就抱住了童叶，两个人拥抱在了一起，站在火烛中间尽情的亲吻。王莹很是开心，一把就把童叶抱了起来。童叶眼泪汪汪的环抱住了王莹的脖颈。王莹抱着童叶跑了很远很远，周围一片草地，王莹累了，把童叶轻轻地放在了，是那么的纠结。虽然很困，但是他却没有心思睡觉，对于姚雅心中总是充满了愧疚，想到王莹实在是纠结。姚雅挂着天使一样的笑容，露着小酒窝，他也看出来了童叶的心事重重。
2: 嗯，为什么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？叶子，你到底怎么了？
0: 童叶也是一个直爽性格，其实他昨天就已经和王莹商量了半天，姚雅这边要怎么说。王莹也说姚雅要介绍他俩了，可是现在还觉得有些别扭，他是真的不想失去这个朋友。童叶和姚雅不管是在哪儿都特别对脾气对胃口，可是如果这样一直瞒着也瞒不下去，他也不想过那种偷偷摸摸的日子，他心里面无比的纠结。思索了很久，童叶还是抓住了姚雅的手腕。
3: 姚雅，我和王莹好了，对不起啊，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感情的事情我
0: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整个人甚至觉得自己有些无法呼吸，就看着姚雅的眼神。

0: 姚雅一瞬间内心是颤抖的。尽管他早有准备，可是当听见童叶说起这些的时候，却依旧觉得有些无法接受。他强行控制着自己的内心情绪，让自己平静下来，嘴角挂着那善良的笑容。
1: 真的呀，那真是要恭喜你们了。你不要多想啊，我和王姨连过去都没有，只能算是我单相思了一段时间，而且我现在那么多追求者，我还怕没人要啊。其实我要谢谢你，有些话你说的没错，感情的事情强求不来的。
0: 童叶一脸的不知所措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姚雅会是这个态度，他甚至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1: 其实什么事情说开了就好了。
0: 姚雅嘴角依旧挂着笑容，不经意间看见了那边高度兴奋的大嘴，他悄悄开口：
2: 大嘴是不是得了帕金森了？
0: 这时王莹的手机震动了，就觉得心里面很怪。姚雅她为何如此的平静啊？不应该啊。下课之后，他还是约了姚雅，两个人站在女生宿舍楼下，童叶没有来。
2: 姚雅，我
1: 恭喜啦。别在我这里勉强啊，我也永远不会把我对你的爱用来绑架你非要来爱我，感情这种东西是最不能勉强的。其实我挺不甘心的，也挺难过的，但是这些没办法。

0: 小雅虽然心里面有些难过，但是从边上还不忘记调侃着王莹。
1: 露面也不合适。
0: 月月扔到边上一块手表，自己起身就要走。孙启展看着月月要走，突然之间有些压抑的难受，从后面直接就抱住了月月。学校生活终于步入了正轨，王莹一行人每天闲得和屁一样，除了上网就是谈恋爱，无忧无虑的一塌糊涂，谁都没有想过以后现在能混一天算一天。王莹每天早起去给同业送早饭，晚上去给同业打水，中午的时候他们都一起吃饭。因为姚雅的关系，王莹基本上也都带着姚雅。姚雅好几次想不参与，可都是被同业制止了。说实话，王莹和同业两个人都觉得有些亏欠姚雅，两个人的感情也是逐渐升温，大嘴和冯倩倩两个人成天也是腻在一起。王莹把李沙漠的小纸条给了小马哥，小马哥就差给李沙漠跪舔了，电话打给了方心，那电话真的是他的没错。方心问小马哥，是小马哥自己捞的吗？小马哥一口咬定就是自己捞的，还扯上了缘分，结果被方心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，说他是最讨厌的骗子，让小马哥不要联系他了，就挂断了电话。等再打过去，手机就一直关机了，根本没有人接通。小马哥因为这个事情郁闷了好久，怎么就好好的成了骗子呢？后来哥几个都聚在了一起，把张国栋都叫来一起合计了半天，回忆火车上面的点点滴滴，大家这才琢磨过来，为啥说小马哥是骗子呀？因为方心那会儿说瓶子里面有前八位，后四位告诉小马哥，一个手机号一共11位，那四加八就等于12位了，所以瓶子里面的八位数根本就不是方心手机的前八位，就算是真的捞到了瓶子，也还是没有方心的电话。所以说一个女孩子想要拒绝人，这手段还真是多元化，最后还他妈整成了我们小马哥是骗子。哎呦，这现实真扎心呢。冯倩倩、叶童、姚雅以及刘月四个人正式加入了王莹他们的团伙，这一伙人玩玩闹闹，在学校里面还是挺显眼的一伙人。也正是由于王莹他们这一伙人绝对的拉低了几个姑娘的生活水平，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不好意思。经过一致认定，扛过第一个月之后，王莹一行人出台了一条规定，每个月拿到生活费，大家要凑在一起拿出1/5给姑娘们买化妆品和包包，1/5直接充饭卡防止被饿死，1/5充网吧的会员，1/5给孙启展，剩下的1/5留着备用。孙启展开始是死活不要，王莹他们是绝对制止的，对孙启展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和高浪那帮人接触了，应至少看见副驾驶坐着的超过10个女人，李沙漠至少拿出来过他8个死去的亲戚留给他的结婚用的遗物，思明区第一败家子兼花花公子李大拿，他整个人成天就是被各种乱七八糟的女人所包围。当然了，姑娘们包围的是他兜里面的钞票，他花钱大手大脚的，也给过王莹他们几次钱，都被拒绝了。原因很简单，大家是兄弟，就不能这样花你的钱。你可以请大家吃喝玩乐，但是再拿你钱，那就太说不过去了。以至于后来李沙漠只能改变方式，经常带着各种吃的喝的，一后备箱一后备箱的埋到王莹的宿舍，要么就是拿着好烟好酒，再或者买着羊肉。最后为了帮助王莹他们减轻压力，李沙漠还经常负责给几个媳妇带一些化妆品衣服之类的，以减轻王莹他们的压力。在学校附近的一家火锅店，这一大伙人喝酒聊天，满包房的欢声笑语。
2: 前天晚上去通宵的时候，有人给导员打电话了，导员过来看了，咱都没在。

0: 他给爷爷看病的钱。高浪比他大个七八岁，这么多年一直都很照顾他。至于刘月，也是下了火车之后，自己身无分文地走在马路上，举目无亲，年轻不懂事，也没有见过世面，被一个中年妇女直接骗去了一处提供色情服务的按摩店。他被关在那里，暗无天日，纷纷标准姿势，引得周围一片姑娘赏心悦目的目光。嘿嘿，一个三不沾。李辉冲到篮筐下面接过篮球，一个暴扣，这变态的弹跳力，投篮变成了助攻。他从来没有觉得李辉如此的可爱，周围掌声不断。王莹冲着李辉伸出来个大拇指，一群大学生又在篮球场戏耍了起来。在附近的网吧里面，小马哥和大嘴两个人张牙舞爪，表情丰富的正在玩着撸啊撸。冯倩倩现在明显没有之前的那种架势了，女人在爱上和没有爱之前那一定是不一样的。孩子问两个人的午饭要吃什么。在思明区一家足疗店内，孙启展推开了房间门，几个人躺在按摩床上，正在调侃边上足疗店的小妹。孙启展顺势坐在了一个人床边的凳子上，把自己嘴里面的烟塞到了他的嘴里面。男子抬头看了眼孙启展，一脸的疑惑。大狗店完成，人来人往，生意很好，想了想还是拨通了同业的电话。
1: 同业，你帮忙给刘月打电话呢，看看刘月在什么地方了，是不是和孙机长在一起呢？
2: 啊，我们刚才微信聊天来着，月月姐在医院呢，说是照顾孙机长的一个哥哥。
0: 王莹听到这句话猛地站了起来，小马哥正好端着泡面走过，刚想开口，王莹的头顶就撞翻了他手上的泡面盒，整桶面直接扣在了小马哥头上，满脸都是面条和残渣，幸亏水已经不怎么烫了。小马哥一脸淡定地伸出舌头，把挂在

0: 王莹站在坎村村口，一遍又一遍地拨打孙奇展的电话，始终无人接听。
1: 孙奇展，我们现在就在坎村，你要是再不接电话，我们就挨家挨户地去找了。
0: 王莹刚把信息发出去，孙奇展竟直接把电话打了回来。电话接通的一刹那，孙奇展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怒骂，语气里满是火气。
2: 你们过来干嘛了？疯了吗？你们有过家家的吗？赶紧走！
1: 你他妈人在哪儿？
2: 管我在哪儿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你快点离开，赶紧的，危险！
1: 你在哪儿？
0: 孙奇展在电话那头气喘吁吁，连说话的声音都带上了几分哀求。
2: 银子，你听我说，这事儿不是闹着玩的，现在事情已经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了，你们别搅和进来，算我求你了啊，银子，你听我说行不？
1: 我他妈问你人在哪儿？
0: 王莹又重复了一句。
3: 孙奇展，你是了解我的，你要是再不告诉我，我就随便找一个宁孩公司的人上手。现在外边到处都是他们的人，正在找你们。
0: 电话那边沉默了许久，孙奇展又猛地吼了起来。
2: 银子，你快把我整崩溃了，知道吗？来吧来吧，你喜欢你就来啊。31-5。
0: 王莹放下电话，转头望向身后几人。
3: 你们都别过去了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李辉，打电话给巡捕，告诉他们门牌号31-5号，快点。
0: 王莹转身就往里走，小马哥二话没说就跟了上去。

双眼，身体坐正，双腿自然放松，双手自然搭在腿上，放松肩部，放松面部肌肉。

0: 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。
1: 呼吸自然，心神宁静，一首丹田。

两手托天理三焦，上托下落，上托下落，上托下落，上托下落。

下落。上坡，左右开弓自射标，搭腕，开弓，并步。搭腕，开弓，并步。

病故。搭腕，开弓，病故。搭腕，开弓，调理脾胃，虚丹举，上举于下落，上举于下落，上举于下落。

0: 炮弹十余载，未尝一败。
1: 李辉这个时候已经走到了冯倩倩的面前，挡住了冯倩倩和那个男生的去路。冯倩倩算不上漂亮，但是挺有特点，边上那个男的在李辉面前就像是个小矮人一样。两个人往左边走，李辉往左边躺，往右边走，李辉就往右边躺。
2: 哎，哥们儿，你啥意思啊？
1: 那个男生明显有些不乐意了。李辉表情凶狠，脑子里面全是王莹给他下的命令，他二话没说，照着冯倩倩胸口的衣服一把就扯了上去，刺啦一声，冯倩倩的内衣直接露了出来。冯倩倩疯了一样，双手捂住了自己，大吼了起来。在王莹的剧本里面，本来不是这样的，是李辉吓走那个男的，然后大嘴应勇而上，打跑李辉。但是他真的不知道，在李辉的思维意识里面，调戏一个女孩是这样调戏的。是啊，如此的简单粗暴。王莹这边还没反应过来呢，边上的大嘴嗷的一声就冲了上去。
2: 你
1: 啊！他冲到李辉的边上，猛地往起一跳，一口就咬在了李辉的胳膊处。李辉一声惨叫，猛地一甩，直接就把大嘴给甩飞了，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王莹这下子也慌了，冲着大嘴就冲了过去。李辉也到了，周围好多人在围观。走近了，王莹才看见，李辉这胳膊上面血流不止啊。这大嘴下口真狠，喝酒喝得没轻没重呢。
0: 妈的，快点医院！
1: 王莹大吼了一声，李辉从边上一只手就把已经摔懵了的大嘴从地上给拎了起来，夹在胳膊底下，三人转身就跑，打了个车就到了附近的一家，薅住一个人的头发，用力一拽，一拳就把这个人给打倒了，随即抬脚踹倒一个，周围一群人呼啦一下就围了上来，把王莹围在了中间。大嘴看着这么多人早就吓坏了。
2: 哎呀，真他妈的是疯了，我报警。
1: 他转身刚要跑，被人一把薅住了脖领子。到处都是人，王莹直接就被打得倒在了地上。倒地的时候，他看见大嘴抱着自己的脑袋也在被圈踢，居然一个劲儿的求饶。大嘴这嘴可比小马哥的威力大多了，可是王莹盯着他看了半天，大嘴都没有理他，一脸的怂样，透露着害怕。他这个时候无比的怀念小马哥啊，自己的黄金搭档。另外一边，李辉牵扯着一大半的人，王莹一咬牙，心一横，自己顺手就要掏出自己兜里的折叠刀，但就在他刚要拿出来折叠刀的一瞬间，身后一个人冲上来，照着王莹的肚子就是一脚，之后蹲下一抓他的手腕，抬手照着王莹的脸上就是一拳。他随即便要抢王莹手上的匕首，王莹用力一攥，这才没有被抢走。他看见了那个带头的光头大爷，
0: 看什么看，动手啊。
1: 李辉摸着自己的脑袋一脸呆萌，
3: 人呐，不说单挑吗？
2: 挑你妹呀、啊！给我揍死这鳖孙儿！
1: 李辉是真不废话，冲着孙启展就是一拳，两个人顺势打斗在了一起。房间的地方本来就小，孙启展被李辉一拳给打得往后退了好几步，他弯腰绕过去，照着李辉就是一拳，躲开再继续。他很灵活，李辉横竖打不着孙启展。
0: 大嘴，你是摄影师啊？你是啦啦队啊？还不上手？不上手，上嘴也是恶，咬他！
2: 严子，他们人好多的。
1: 大嘴在关键时刻又怂了，想到了刚才孙启展那一伙人。
0: 哎呦，我操你妈！你他妈怂成这逼样，难怪人家姑娘看不上你。
1: 这句话完美的刺激到了大嘴。
2: 你他妈给我闭嘴！啊！
1: 他这一下子胆子也大了，大吼了一声，往前一扑，被孙启展一脚就给踹飞了，重重地摔在了墙上。李辉上去又是一下，孙启展连忙招架，再厉害

0: 一个人打三个也不行啊。王莹也孙子，从边上看准了时机，在孙启展后退的时候，上去一凳子就把孙启展给拍倒了。
1: 混子，按住他！
0: 李辉往地上一趴，按住孙启展的手，就把孙启展死死地按在了地上。孙启展疼得龇牙咧嘴，一下也动不了。他尝试着挣扎了好久，自己也累得不行，更多的是愤怒。
2: 王莹，你个卑鄙的兔崽子，给老子来阴的！你不是说单挑吗？
0: 王莹一脸的理直气壮加鄙视：“
3: 老子不跟傻叉理论。”
0: 他走到大嘴边上，看见大嘴一脸委屈的捂着自己的肚子，
3: 给他留点痕迹。
0: 大嘴瞪大了眼睛，有点怂。王莹指了指大嘴的嘴：“
3: 他刚才踹你，疼不疼？”
0: 大嘴下意识的点了点头：“
3: 那他妈白疼了，赶紧的！”
0: 王莹走到李辉边上，俩人就按住了孙启展。
1: 王莹，你！
0: 孙启展大吼了起来，使劲挣扎，但是根本就没用。大嘴从边上冲过去，照着孙启展的胳膊上面就是一口。孙启展一声惨叫啊！王莹松开手，李辉还按着孙启展。王莹盯着孙启展的胳膊看了半天，有些生气了。
3: 不是，你刚才咬李辉那时候那狠劲儿呢？
2: 我下不去嘴了。
1: 真他妈没出息！
0: 王莹叫骂了一句，自己起身看了看周围，顺势跑到了李辉的床铺上面，抱起了那一桶酒。
3: 你给我喝，喝到能下去嘴为止。
4: 银子，我还喝呢。
0: 拍了拍大嘴还在疯狂撕咬的后脑勺。
4: 赢了，有够没？
0: 这大嘴抬头看见李辉的时候，傻眼了，连忙松开了嘴。他一脸不可思议地捂着自己的脑袋，满脸的懊悔，声音尖锐的有些刺耳。
2: 天哪，李辉哥，我不是故意的。
0: 王莹从边上拿起来纸巾，给李辉擦了擦眼泪，一脸的苦口婆心。
3: 李辉，听哥说啊，别生气啊，咱别搭理那个傻叉，不值当的啊，不生气啊，不生气，乖啊。
0: 一边说，一边三人把所有的目光都看向了角落的孙启展。孙启展从地上爬了起来，看着李辉满胳膊的血迹，大嘴和王莹两个人愤怒的眼神，下意识地咽了一口口水，退也没地方退了，尤其是盯着大嘴的大嘴，脸上终于露出来了恐惧的表情。
5: 干嘛呢？干嘛呢？
0: 宿舍大门被值班的大爷给推开了。
5: 哎呦，怎么这么多血？这是怎么整的？哎，快快，我们去医院。
0: 就这么，几个人第二次出现在了那个医院，第二次的看见了刚才给李辉包扎伤口的那个大夫。这大夫看着李辉身上的伤口，直问了大嘴两个问题。
6: 你们两个是有多大的仇怨啊？
0: 大嘴摇了摇头。
6: 啊，你是不是被狗咬过呀？
0: 大嘴又摇了摇头，立起来，整个人1.8米左右的身高，戴着一副大墨镜，脖子处一条大金链子。
3: 请大家多多关照。
4: 为啥叫沙漠不叫平原呢？
0: 李辉倒也耿直，开口问：
3: 我出生的时候，算命的说我五行缺水。我父母还迷信，所以我才叫沙漠。
0: 李辉哦了一声，一副自己听懂了的样子。大嘴的眼神却一直盯着斜前方的冯倩倩，脸上透露着无尽的哀伤。
3: 喂喂喂喂，至于吗？
2: 怎么不至于啊？我为他做了这么多，他都不感动。现在，他不仅恋爱了，居然还喜欢上了一只猴子。这是在说我长得还不如一只猴子吗？这是对我的侮辱。
4: 没事，大嘴儿，就你那张嘴啊，也得顶两只猴子。嘿，
0: 李辉从边上嘿嘿的笑了起来。
7: 你才是猴子，那是我兄弟。
0: 孙启展当即就不乐意了。

0: 跟一只猴子当兄弟啊？咋的，你俩是马戏团一起跑出来的？
1: 王莹针锋相对，
0: 大家同学一场，下次你们再有表演的时候吭一声，哥几个去给你捧场去。
1: 孙七展那架势就要动手一样，王莹身边好几个人更不可能怕他了，也要起身。
2: 这同学一场怎么上来就要打架呢？
1: 只是刺骨的疼痛席卷全身，姚雅笑呵呵的。
3: 是吗？来，说给我听听，我考虑一下。
1: 王莹把嘴贴到了姚雅的耳朵边上，抬头不停地盯着那边的童叶，故意贼眉鼠眼地挑逗童叶。他知道这应该就是姚雅口中的闺蜜了。姚雅也没有注意，童叶从边上一捂自己的嘴笑了起来。王莹一看这情况，脑海当中顿时之间冒出了两个字：有戏。吃过午饭，王莹一行人到了外面的一个照相馆。王莹把手机一拍，
0: 照片里边的一男一女把这两个人 P 到一起，姿势越暧昧越好，多 P 几张。
4: 小伙子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
0: 100，废话我就换地方。
1: 王莹拍出了一张百元大钞，男子扶了扶眼镜，
4: 给我半个小时的时间。
1: 站在照相馆门口，王莹看着自己的手表，眯着眼叼着烟。
0: 中午咱们不能回宿舍啊，孙区长肯定带着工程他们那批人等着咱们呢。李辉，你自己小心点，一会儿工程肯定和一个漂亮姑娘姿势暧昧，就在食堂边上那个超市附近的小花园里，你拍照片不要被发现了啊。
1: 李辉点了点头，自己连忙离开了。半个小时以后，王莹拿着手上的照片，孙七展和冯倩倩两个人拥抱、接吻、嬉戏，甚至连床照都有。王莹把床照收了起来，看着这些照片很满意的点了点头。
5: 莹啊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
0: 我跟我一个妹妹说好了，让她稍微引诱一下那个工程，这种货色肯定不会对冯倩倩专一的，有美女送上门，一般男人多多少少都会浪一下，让李辉拍照，咱们拿给冯倩倩，先把他们两个拆分手了再说。
5: 那你把孙七展和冯倩倩的照片合成干啥呀？
0: 发给工程啊，你能看出来这照片是 P 的？
5: 那我们直接用李辉拍的就好了呀。
0: 那不行，首先我看孙七展不爽，其次这样他们自己才能乱，他们自己乱了咱们才会有机会。咱班总共就5个男生，刨去孙七展还有那个李缺水，就咱们三个，一班二班工程他们10几个本地人呢，不得削死咱们呢。
1: 大嘴是一脸的感动啊。
5: 银子，真的哥们什么都不说了。
0: 你以为人姑娘是白答应我的？我承诺了要给她和她闺蜜同业打热水，要打2个月的呢。这样吧，大家都是兄弟，第一个月你来，第二个月我来。哎，不过先说好啊，同业是我发现的，他是我的。你给姚雅送水的时候给同业送，要告诉同业他的那个是我送的，行不行？
1: 大嘴很感激的一直点头。
5: 银子，哥们啥都不说了，我就想要冯倩倩。
0: 哎，没事儿，兄弟一场。

0: 把同业推到了墙边上，似笑非笑的调侃。
1: 喏、嗯，
0: 疯狂的亲吻着自己手机上面冯倩倩的照片。王莹也是懒得理旁边的大嘴。李辉摸了摸自己的脑袋。
2: 银子，我和你们不一样。哎，你们不知道这个社会赚钱有多难。我父母那点血汗钱来之不易啊。我花钱的时候想让我父母这嘎省那嘎省的，我这钱花的我就难受。所以我自己多省点呢，我父母就可以少点压力，等我毕业了再赚钱好好孝顺他们。嘿嘿，我都习惯了。你看我这样身体依然很好啊。
0: 王莹一瞬间想把自己的生活费分给他一部分，可是他知道李辉和他说这些并没有别的意思，直接给他钱李辉也不会接的。自己虽然说不是多有钱，但最起码不能靠泡面和大葱馒头来生活吧。想到这儿，王莹灵机一动，拿定了主意。
3: 辉子，你以后呢每个月交300块钱给我，一日三餐跟着我吃。
2: 你别闹，银子，我可不想拖累你。我
3: 哎呦，你就别跟我说别的了，你多帮忙跑跑腿就行了，钱我支配。我这个人呢没什么钱，但是花钱大手大脚的。哎，反正别的不说了，不一定吃多好啊，反正有我一口就有你一口，行不行？

0: 哈欠和李辉两个人枕在了小马哥的身上。这仨人喊了一声上去就要制止他，但刚冲过去的时候，就看到一个手里拎着片刀的男子已经冲到了孙启展身后，一票是招呼上，孙启展整个人生就废了。汪莹这一下根本来不及反应，他几乎是下意识的猛地往前一冲，他也来不及害怕了，上去一把就搂住了孙启展的脑袋，就觉得自己上臂处一阵火辣辣的疼痛。男子愤怒地举起来了片刀，照着王莹又要劈，侧面一个带袖标的人冲上来，一脚就踹倒了这个手上拿片刀的，拎着棍子照着他就开抡。侧面冲上来几个满脸带血的愤怒地带着袖标的人，冲着地上的人疯狂地开砸。整个战况也是明显带着袖标的人多，那边已经开始跑了，有人叫骂了起来，
1: 别让他们跑了，
0: 大批大批的带着袖标的人就开始追。孙启展满头的大汗，
1: 银子，
0: 他吼了一声，王莹的上臂到处都是血迹。
1: 浪哥，浪哥，我兄弟这边受伤了，浪哥。
0: 孙启展满眼的血丝，疯狂的叫吼了起来，嗓音都有些沙哑了。王莹捂着自己的上臂，满手的鲜血，这个时候都已经感觉不到疼痛了，甚至有些麻木，心里面更多的是害怕。他咬着自己的嘴唇，看着一脸焦急的孙启展，不经意间转身，顺着来回奔跑的人群，看见了不远处李辉和小马哥两个人也是气喘吁吁地站在那里，两个人手上还拎着棍子，另外一边的大嘴王莹，李辉从那边抱住了孙启展。
2: 哎呀，启展，你俩别吵吵了，
1: 滚蛋！
0: 王莹又骂了起来，一把就推开了小马哥，转身就把手上那一摞钱甩了出去，怒气冲冲地骂着。他转身就要离开，孙启展眼圈红了，看着王莹扔在地上的钱，咬着自己的嘴唇。他看着小马哥一行人，几乎都是鼻青脸肿的，只有大嘴没啥事儿。出事的时候，他一直躲在李辉和小马哥的身后。他内心已经充满了愧疚，他冲着小马哥和李辉低头。
3: 对不起啊，诸位，我就是想捡个便宜，白拿点钱，没想到敢这么蠢。
1: 启展，你别这样，大家都知道你是好心，你也别怪银子，他也是好心。他这个人就这样，玩也好，闹也好，他做人做事特别有原则。你忘了上次我在赌场，他一副要杀了我的样子，可是后来呢？哎呀，你别和他生气。
0: 小马哥叹了口气，揉了揉自己的脸，推着边上的大嘴和李辉，
1: 捡钱吃早饭去，这是拿脑袋换回来的，可别就这么扔了啊。
0: 他心里面也清楚，不应该说王莹他们离开父母活不了，自己也知道很多话自己说得很过分，可是这个时候却不知道如何开口了，他更多的是感动。王莹大大咧咧地搂住了孙启展，
4: 哎，行了，来来来来，干了，敬友谊，敬兄弟。
0: 小马哥和大嘴李辉都蛮开心的，连忙端起了手中的杯子。孙启展使劲咬着自己的嘴唇，不让眼泪流出，可是还是没有控制住，他使劲的点头。
3: 银子，啥也不说了，咱今后事上见。我今天是真彻底明白了，为什么他们都愿意让你当大哥。
0: 孙启展冲着王莹伸出了大拇指，一口气就把酒给干了。
4: 干杯，兄弟们，感谢老天爷让我们聚集在一起。
5: 干杯，
4: 来喝喝喝。
0: 一屋子的人热热闹闹的又开喝，李辉和小马哥连着大嘴，三个人开始抢着肉吃。王莹一拍孙启展，
4: 啊，华泉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五魁首啊，六六六啊，七个巧啊，满堂红啊，你喝。
0: 一无点了点头，两人从边上忙忙碌碌的。小马哥一副大哥模样的表情，和大嘴站在一起。
1: 刚才的那些都

0: 学会了吗？台词会背了吗？
1: 大嘴一脸严肃认真地想了好久。
2: 我觉得除了银子那一脸的真诚，我彻底学不来，剩下的应该没啥问题吧。
0: 想不想脱离楚南？还是想和自己左手过一辈子？
1: 大嘴一脸茫然的先是点头，然后又摇头。
0: 是不是男人？
1: 大嘴先是点头，然后又摇头，再后来又疯狂的点头，都流口水了。
0: 想不想以后让冯倩倩对你三从四德，喊你老公，你对她呼来唤去，为你命是从？那你现在再想想，能不能做到银子刚才那样的真诚，那才是一切的第一步。
1: 大嘴突然之间有了信心，攥紧了拳头。
3: 一定可以。
0: 这就对了嘛，李辉从那儿站着呢，快点去彩排一下。如果你当着李辉的面你都可以的话，那冯倩倩更没问题了。
1: 大嘴连忙冲了过去，李辉拿着玫瑰花站在中间，大嘴从边上求爱，场景很是辣眼睛啊。小马哥给自己点着烟，从边上还在做着语言艺术指导，孙继然也过来了，小光头一脸的社会样。
4: 操，这种缺德的激励人的方式，谁教你的？
0: 房莹，除了这种五行缺德的，还有谁能教出来这样的话？对了，继然，从来没有看你和哪个女的在一起过，你有女朋友吗？
4: 入学前分了，没多久。
1: 孙继然脸色有些哀伤。这一晚上，王莹和童叶两个人消失了，大嘴和冯倩倩两个人也消失了。孙启展、李辉、小马哥三个人也没有回宿舍，奔着附近的网吧激情澎湃地战斗了一夜。孙启展自从和这些人在一起，整个人的生活态度乐观了不少，也放松了许多。第二日，阳光高照，太阳光照射进教室，晒得整个教室里面暖洋洋的。姚雅打了一个哈欠，冲着童叶笑了起来。
5: 哇，叶子，昨天晚上你彻夜未归干嘛去了？害得我昨天还装成你跑到值班室签到，心惊胆战的，差点就给你换上桃钱。
1: 童叶一脸的愧疚压抑，他看着姚雅是那么的纠结。虽然很困，但是他却没有心思睡觉，对于姚雅心中总是充满了愧疚，想到王莹实在是纠结。姚雅挂着天使一样的笑容，露着小酒窝，他也看出来了童叶的心事重重。
5: 嗯，为什么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？叶子，你到底怎么了？
1: 童叶也是一个直爽性格，其实他昨天就已经和王莹商量了半天，姚雅这边要怎么说。
6: 和王莹好了，对不起啊，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感情的事情，我
1: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整个人甚至觉得自己有些无法呼吸，就看着姚雅的眼神。

0: 姚雅一瞬间内心是颤抖的。尽管他早有准备，可是当听见童叶说起这些的时候，却依旧觉得有些无法接受。他强行控制着自己的内心情绪，让自己平静下来，嘴角挂着那善良的笑容。
1: 真的呀，那真是要恭喜你们了。
2: 知道我今天来学校的时候，多少人用羡慕

姚雅自己躲在角落，整节课都失神了，她的表情变得暗淡无光，手也越攥越紧。在辉煌大酒店附近的一座小旅店内，孙启展靠在床头边上，嘴上叼着烟，房间里面吞云吐雾的，眼神很迷茫。昨天陪在他身边的那个女子靠在他的边上，一头长发，手上也拿着烟，抽烟的样子比孙启展还社会。他大大的大嘴和冯倩倩两个人成天也是腻在一起。王莹把李沙漠的小纸条给了小马哥，小马哥就差给李沙漠跪舔了，电话打给了方心，那电话真的是他的没错。方心问小马哥，是小马哥自己捞的吗？小马哥一口咬定就是自己捞的，还扯上了缘分，结果被方心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，说他是最讨厌的骗子，让小马哥不要联系他了，就挂断了电话。等再打过去，手机就一直关机了，根本没有人接通。小马哥因为这个事情郁闷了好久，怎么就好好的成了骗子呢？后来哥几个都聚在了一起，把张国栋都叫来一起合计了半天，回忆火车上面的点点滴滴，大家这才琢磨过来，为啥说小马哥是骗子呀？因为方心那会儿说瓶子里面有前八位，后四位告诉小马哥，一个手机号一共11位，那四加八就等于12位了，所以瓶子里面的八位数根本就不是方心手机的前八位，就算是真的捞到了瓶子，也还是没有方心的电话。所以说一个女孩子想要拒绝人，这手段还真是多元化，最后还他妈整成了我们小马哥是骗子。哎呦，这现实真扎心呢。冯倩倩、叶童、姚雅以及刘月四个人正式加入了王莹他们的团伙，这一伙人玩玩闹闹，在学校里面还是挺显眼的一伙人。也正是由于王莹他们这一伙人绝对的拉低了几个姑娘的生活水平，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不好意思。经过一致认定，扛过第一个月之后，王莹一行人出台了一条规定，每个月拿到生活费，大家要凑在一起拿出1/5给姑娘们买化妆品和包包，1/5直接充饭卡防止被饿死，1/5充网吧的会员，1/5给孙启展，剩下的1/5留着备用。孙启展开始是死活不要，王莹他们是绝对制止的，对孙启展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和高浪那帮人接触了。

0: 红叶和王莹两个人在落叶中间开心地笑着拥抱着。大学边上的旅馆街，两个人一进房间拥抱着，永远那么的激情，相互注视着，饱含爱意。在小旅馆的楼下，一双失望的面孔就那么盯着旅店的大门，泪水顺着两侧流出。 W 市人民医院是一家国家承认的三甲医院，建筑规模庞大，气势恢宏，医院车来车往，人群湍流不息。在后面住院部的15楼的走廊，孙启展和刘月两个人出现了，他们手上拎着一些水果，对于高浪，两个人都是有着特殊的感情的。在孙启展最难的时候，爷爷看病住院，连医药费都没有，孙启展一脸的稚嫩，想找一份工作都找不到。寒冬时节，大雪纷飞，他跪在马路边上满脸绝望的失声痛哭的时候，是高浪的出现，带着他到了自己的 KTV， 给了他一份工作，还给了他给爷爷看病的钱。高浪比他大个七八岁，这么多年一直都很照顾他。至于刘月，也是下了
1: 球也不接电话。
2: 银子接球，
0: 李辉冲着王莹把球扔了过来，王莹接过球，一个非常优雅的三分标准姿势，引得周围一片姑娘赏心悦目的目光，嘿嘿，一个三不沾。李辉冲到篮筐下面接过篮球，一个暴扣，这变态的弹跳力，投篮变成了助攻，他从来没有觉得李辉如此的可爱。周围掌声不断，王莹冲着李辉伸出来个大拇指，一群大学生又在篮球场戏耍了起来。在附近的网吧里面，小马哥和大嘴两个人张牙舞爪，表情丰富的正在玩着撸啊撸。冯倩倩现在明显没有之前的那种架势了，女人在爱上和没有爱之前那一定是不一样的。孩子问两个人的午饭要吃什么。在思明区一家足疗店内，孙启展推开了房间门，几个人躺在按摩床上，正在调侃边上足疗店的小妹。孙启展顺势坐在了一个人床边的凳子上，把自己嘴里面的烟塞到了他的嘴里面。男子抬头看了眼孙启展，一脸的疑惑。大狗店完成人来人往，生意很好，一个彪形大汉坐在了苹果机前，黝黑的皮肤，叼着烟玩得十分专注，压了一大把注被吞了之后，
3: 这能啥破机器啊，再吞老子千万机器咋了？
0: 他叫骂了一句，一拳就砸在了苹果机上。
4: 三趴，
3: 哎呦，大学生来了。
0: 半个多小时之后，几个人出现在了一幢民房边上。孙启展从边上的花盆里拿出来了一把钥匙，在开门的时候就听见了房间里面女人疯狂的叫声，这也真是不怕扰民啊。打开房间门，中间一个大厅，左右两侧一侧一个屋子，左侧屋子里面还有男人的喘息声，房间里面烟雾缭绕的。右边的房间，两个裸男一个女子，地上很乱，到处都是啤酒，还有一些白色的粉末。孙启展一些人抱着胳膊看戏似的瞧着眼前的现场直播，两人丝毫没有身为围观者的自觉，反倒是展露出了几分演戏的天分。几个人一直等着王龙那边收了场，才围到了一张桌子旁，桌子上凌乱地摆放着饮料瓶、吸管和锡纸。三炮顺手就去拿打火机，却被孙启展从旁边一把推开了手。
4: 别他妈溜了，脑子本来都不好使，今儿把大家串一块儿是浪哥的事儿。他被周强兵给阴了，咱虽然也不算是他们公司的，但咱哥几个从小一起滚爬到大的，浪哥人啥样咱都清楚，咱也都没少受浪哥照顾。
5: 启展，直接说重点。
0: 龙王也是膀大腰圆的体格，光头，满身纹身，体型与三炮相仿。
4: 我孙启展混这么多年，不算学校那群兄弟，外边就你们几个。这种事儿
6: 啊，我们刚才微信聊天来着。

0: 月姐在医院呢，说是照顾孙机长的一个哥哥。王莹听到这句话，猛地站了起来。小马哥正好端着泡面走过，刚想开口，王莹的头顶就撞翻了他手上的泡面盒，整桶面直接扣在了小马哥头上，满脸都是面条和残渣。幸亏水已经不怎么烫了。小马哥一脸淡定地伸出舌头，把挂在脸上的一根面条卷进了嘴里。
1: 他眼里刚冒出火，正要发作，王莹顺手就把自己的那碗泡面递了过去。
2: 你骂我一句，这碗就不是你的了。
1: 这软肋抓得准，小马哥当即不吭声了，一脸懵懂的接过了王莹的泡面，又端了起来。王莹转身就往外跑，心里的预感越来越强烈。他一连给孙其禅打了好几个电话，都没人接。
0: 红太阳休闲会所是一家中档娱乐会所，三层楼，集 KTV、 洗浴、足疗、保健于一体。夜幕下，门口的停车管理员仍在忙碌地指挥着前来消费的顾客。对面马路边，孙启展裹紧大衣，眯眼盯着会所门口，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。很快，一个熟悉的身影从里面出来了。 周强兵，他一身黑西服，身边跟着六七个人，正说笑着往外走。孙启展转头看了眼申曼，宁海在边上拿起了一个苹果，低头用水果刀慢。
3: 现在事情已经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了，你们别搅和进来。算我求你了啊，银子，你听我说行不？
4: 我他妈问你人在哪儿？
0: 王莹又重复了一句：“
3: 孙启展，你是了解我的。”
2: 你要是再不告诉我，我就随便找一个宁孩公司的人上手。现在外边到处都是他们的人，正在找你们。电话那边沉默了许久，孙启展又猛地吼了起来：“银子，你快把我整崩溃了，知道吗？来吧，来吧，你喜欢你就来啊，31-5。”
0: 王莹放下电话。
5: 转头望向身后几人，你们都别过去了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
6: 李辉，打电话给巡捕，告诉他们门牌号31-5号，快点。王莹转身就往里走，小马哥二话没说就跟了上去。
7: 银子，
0: 李辉来不及细想，眼看王莹和小马哥已经跑远，他也急忙拔腿跟上，一边跑一边还在打电话报警，大嘴落在最后面。
7: 啊！喂喂，你们疯了，干嘛去？
0: 他一边吼着，一边望着王莹他们逐渐消失在黑暗中的背影，终于狠下决心，一脚踢开了路边的石块。
7: 这群疯子，这是咱们能管的吗？
0: 他骂骂咧咧地追了上去。

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按揉太阳穴，刮上眼眶。1 2 3 4 5 6 7

0: 由王烈团队为您演播，欢迎订阅。寒冬时节，北风呼啸，白雪皑皑，整个森林银装素裹。大雪之中，几只乌鸦逃命一样的飞向天空。一只迷路的白狼站在树林中间，仿佛与这白雪浑然天成。他精神萎靡，骨瘦如柴，不知多久没有进食了。他往前行走的步伐缓慢，身体也有些摇摇欲坠，看起来要坚持不住了。突然之间，白狼一脸的戒备，眼神变得冷酷狰狞，却没有一丝恐惧。白狼仰天长啸，一只成年东北虎出现了。极寒交迫的严冬，东北虎体型健硕，眼神当中透露着血意。弱肉强食，这就是大自然的法则。白狼又是一声长吼，东北虎似离弦的箭扑向了白狼，张开血盆大口，一口就咬住了白狼的脖颈。白狼几乎没有抵抗的力气，鲜血顺着白狼的脖颈流淌在了白雪中。东北虎一副胜利者的姿态，眼神当中带着天生的王者之气，站在这白雪之中，像是在宣示自己的主权一样，怒吼咆哮。他的脚下踩着白狼的尸体，周围所有的动物听见这丛林之王的怒吼与咆哮，都被吓得四处逃窜。他正打算享用猎物的时候，正前方又一匹白狼出现了。这白狼比之前那匹要大了一圈，也是饿得骨瘦如柴，低头屈膝，愤怒的眼神，锋利的牙齿，有些狰狞的低吟嘶吼，死死地盯着这只东北虎。东北虎硕大的身躯仰头长啸，它的周围越来越多的狼出现了，已经把它包围在了中间。丛林之王依旧一股无可匹敌的架势，再次地嘶吼了起来。白狼一声哀嚎，像是在为自己的伙伴哭泣一样扑向了东北虎。一瞬间，四面八方十几匹狼都动了。丛林之王一口就咬住了一匹狼的脖颈，好几匹狼咬住了东北虎。东北虎一声惨叫，把这狼甩了老远，转头就咬住了另外一匹狼。这匹狼被甩开之后，脖颈处鲜血横流，面部表情狰狞，那死神一样的眼神冲着东北虎又冲了上去，趁机一口咬住了东北虎的脖颈。东北虎粗壮的前肢一爪就把狼给按在了地上，愤怒的上去一口就咬住了狼的脖颈，一用力，整颗狼头被咬了下来，鲜血喷溅。他愤怒的嘶吼，想要震慑住周围的狼群。可是，一瞬间，狼群就像是打了激素一样，非但没有害怕，都疯了一样的涌向了东北虎。一瞬间，到处都是被甩飞的狼，有的爬起来又冲了上去，有的却再也没有起来。中间这个庞然大物已经满身的鲜血，皮开肉绽。身上的一个个血色的窟窿，鲜血就像泉水一样的涌出，露出了恐惧的表情。他终于想要跑了。狼群又围了上来，疯狂地撕咬东北虎。慢慢的，东北虎倒在了雪地之中，周围到处都是鲜血。东北虎闭上了眼睛。周围的狼群把自己伙伴的尸体都拖到了一起，眼神当中全都透露着无限的哀伤。周围的白雪已经被染成了血红色，大雪之中弥漫着血腥的味道。白狼站在狼群中间过了一瞬间，那眼神显得无比的空洞，好像回到了很多年以前。思索了许久，他自嘲地笑了笑，
1: 呵呵，算是为了我的兄弟们

0: 入罪吧。
1: 据我所知，您并没有触犯任何法律。
0: 我是替他们赎罪，替自己赎罪。他们的罪在于他们的贪念，一时的冲动。我的罪在于自己没有把他们从坑里拉出来。如果我当时再坚定一些，大家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。可惜人生没有如果呀，只有结果和后果。
1: 您其实不必给自己承担如此多的，作为兄弟，您做的已经够多了。
2: 中年男子呵呵呵地笑了起来，一边是无奈，一边是自嘲，眼神总是那么的深邃。
0: 兄弟难当啊。
2: 王莹看着爸爸手上拿着的高考成绩单，心已经凉入谷底。
3: 这样，打完这把咱们再想办法。
2: 王莹心想，反正就一把，也没有什么，就答应了下来。
4: 嗯，好吧。
2: 两人进入了网吧。从上午到下午，要不是王莹高考没考好，害怕回家继续混合双打，俩人肯定就直奔通宵了。从网吧出来，王莹心里面也着实苦闷，想想回去以后要面对的那些，心里就害怕。快到家楼下的时候，王莹放慢了脚步，身后有一个包子铺，她也有点饿了。王莹有些后悔没有好好学习，整个高中都贡献给了游戏，她一直很向往大学生活的。她坐在地上给自己点了根烟，看着人来人往，觉得人生昏暗。一个一身喇嘛打扮的人出现在了他的边上，40岁左右的年龄，席地盘腿而坐。
5: 小伙子，我乃第八代转世贡嘎拉活佛，你是否遇见什么烦心事了？
2: 王莹心想，这哪来的傻逼呀？自己也确实郁闷，懒得理他。
5: 小伙子，我乃第八代转世贡嘎拉活佛，英俊潇洒佛，看你满脸的愁容，我或许可以帮你。阿弥陀佛，普度众生，乐善好施，乃是我一生的使命。
2: 喇嘛说着双手合十。王莹有些嘲讽，
6: 我操，还英俊潇洒佛。
5: 英俊潇洒是我的法号，第八代贡嘎拉活佛转世。
6: 好的，英俊潇洒佛，你随便给我安排个清华北大的商量一下行不行？
5: 嗯，小伙子，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，心态不对难成大事儿。孔子有云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前世因果循环，今世命中注定。孟子亦云，孔子说的对呀。我乃第八代贡嘎拉活佛转世，本座、
6: 哎、行了行了行了，既然不能就给我把嘴闭上，和我无关的人再牛对我来说也是一文不值。就像奥巴马，在我眼里他永远只是一个 ADC。 哎呦，我跟你说这干什么，烦着呢，没工夫理你啊，嘎拉贡什么什么玩佛。
5: 年轻人，我乃第八代贡嘎拉活佛转世，英俊潇洒佛，成大智慧，得大传承。我贫僧定能为你排忧解难。
2: 王莹又不经意间多看了两眼这货，想吃包子你就直说呗。十来分钟之后，王莹和喇嘛两人坐在了包子铺里面，两屉包子下肚，小米粥也喝着。喇嘛冲着王莹伸手，
7: 来来来来来，给我支烟。
2: 喇嘛叼着烟，一只脚抬起来踩在边上的凳子上面，晃荡着脑袋

0: 云吐雾之间眯着眼儿，操行老社会了。
1: 贫僧早说贫道能解决你的问题，你只要给自己纹个身即可。
0: 喇嘛从边上撩开了自己胸口的衣服。
1: 那只要有这个，肯定过不了当兵的体检。
0: 王莹盯着喇嘛的胸口看了看，越看越觉得熟悉。
2: 哎，这玩意儿是不是大力水手啊？
0: 喇嘛一听连忙点头，伸出了大拇指。
1: 真是有缘人，你是第一个准确说出来此文。

0: 声音，也就是姚雅在，王莹不好意思当着他面太过分，只是偷偷的多看了几眼这个女孩。
1: 他可不是暖男，是中央空调，而且也不是我男朋友。
0: 姚雅在边上调侃着，一宿舍的女生都笑了起来。王莹和小马哥的宿舍，一个是在三楼，一个是在五楼。GL 大学的宿舍是四人寝，王莹到的时候，房间里已经坐着一个人了，瘦瘦的，戴着一副眼镜，但此人的嘴极大，比姚某和舒某都大一圈，一脸的困惑。看见王莹之后，自己主动站了起来。
2: 哎，哥们儿，我想问你个问题啊，你说一个我喜欢了很多年的女的，让我做她的蓝颜知己，你说她是喜欢我还是不喜欢我呀？
0: 王莹倒也实在，拍了拍她的肩膀。
3: 哎，知道蓝颜知己是啥意思吗？
2: 我叫石子明，以后我们就是室友了，请多指教。蓝颜知己啥意思？
0: 王莹冲着他笑了笑，和他握手。
3: 兄弟啊，这个蓝颜知己的意思呢，就是谁都可以睡的，除了你。哎，你是备胎中的备胎，你连备胎都不如。
0: 石子明当即就愣住了，张大了嘴，一脸的吃惊表情。好家伙，吓王莹一跳。根据目测，这大嘴张开能毫不费力的一口干掉半个西瓜。王莹看着这兄弟一脸郁闷的表情，心里面琢磨，这怎么也是室友。他搂住了石子明。
3: 哎呀，别这么一脸不开心的样子嘛，今天大家头一次见面，晚上我做东请喝酒。
0: 王莹话音刚落，身后的大门又被推开了，一个1.85米、体重约200斤的大壮汉进来了。这哥们儿是真壮实，皮肤黝黑，进来之后操着一口浓重的东北话，嘴角挂着笑容，给大家一种很舒服的感觉。
4: 大家好，俺叫李辉。
0: 他冲着王莹他们就走了过来。
4: 来，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家乡的特产，算是见面礼。这个是我们家的松子啊，这个还有大蒜，来来来，还有俺家自己种的大葱。
0: 李辉，
3: 哥今天帮你搞定的。
0: 大嘴一听，立刻就挂上了一脸的兴奋。
2: 你说真的？
3: 必须的。
0: 王莹从边上拍了一下李辉。
3: 来，你过去，站在那一男一女面前耍流氓，调戏那女的。最好能把那男的吓跑，如果吓不跑，打跑也行。你这块头一屁股也能压死他了。
0: 李辉张大了嘴，一脸的莫名其妙。
3: 不要问为什么，你就回我一句话，咱大家是不是兄弟？
0: 李辉点了点头。
3: 那就去。
0: 李辉哦了一声。王莹看着李辉过去了，瞅着大嘴。
3: 一会儿李辉调戏冯倩倩，打倒那个男的之后，你就该英雄般的出现了。杜优 understand？
2: 这个真的可以吗？这么老套。
3: 哎呀，追女的就跟挖石油似的，哪有一铲子下去就能挖到的，得慢慢来，相信我，这玩意儿就没有老套一说。你赢了我，纵横炮弹十余载，未尝一败。
0: 李第一个冲进了人群，在最外面的时候，他上去一把薅住一个人的头发，用力一拽，一拳就把这个人给打倒了，随即抬脚踹倒一个，周围一群人呼啦一下就围了上来，把王莹围在了中间。大嘴看着这么多人，早就吓坏了。
2: 哎呀，真他妈的是疯了，我报警。
0: 他转身刚要跑，被人一把薅住了脖领子，到处都是人，王莹直接就被打得倒在了地上。倒地的时候，

0: 他看见大嘴抱着自己的脑袋也在被圈踢，居然一个劲儿的求饶。大嘴这嘴可比小马哥的威力大多了，可是王莹盯着他看了半天，大嘴都没有理他，一脸的怂样，透露着害怕。他这个时候无比的怀念小马哥啊，自己的黄金搭档。另外一边，李辉牵扯着一大半的人。王莹一咬牙，心一横，自己顺手就要掏出自己兜里的折叠刀，但就在他刚要拿出来折叠刀的一瞬间，身后一个人冲上来，照着王莹的肚子就是一脚，之后蹲下一抓他的手腕，抬手照着王莹的脸上就是一拳。他随即便要抢王莹手上的匕首，王莹用力一攥，这才没有被抢走。他看见了那个带头的光头，大眼睛白净净的。
1: 他妈的，我操你妈的，操！
0: 王莹龇牙咧嘴冲着他叫骂了一句。这人嘴角挂着无所谓的笑容，刚要继续上手呢，周围有人就开始跑了。小光头抬头看了一眼学校里面，好多保安冲出来好几步，他弯腰绕过去，照着李辉就是一拳，躲开再继续。他很灵活，李辉横竖打不着孙奇展。
2: 大嘴，你是摄影师啊？你是啦啦队啊？还不上手？不上手上嘴也是恶，咬他！
3: 严藏，他们人好多的。
0: 大嘴在关键时刻又怂了，想到了刚才孙奇展那一伙人。
2: 哎呦，我操你妈！你他妈怂成这逼样，难怪人家姑娘看不上你。
0: 这句话完美的刺激到了大嘴。
3: 你他妈给我闭嘴！啊！
0: 他这一下子胆子也大了，大吼了一声，往前一扑，被孙奇展一脚就给踹飞了，重重的摔在了墙上。李辉上去又是一下，孙奇展连忙招架。再厉害，一个人打三个也不行啊。王莹也孙子，从边上看准了时机，在孙奇展后退的时候，上去一凳子就把孙奇展给拍倒了。
2: 混子，按住他！
0: 李辉往地上一趴，按住孙奇展的手，就把孙奇展死死地按在了地上。孙奇展疼得龇牙咧嘴，一下也动不了。他尝试着挣扎了好久，自己也累得不行，更多的是愤怒。
3: 王莹，你个卑鄙的兔崽子，给老子来阴的！你不是说单挑吗？
0: 王莹一脸的理直气壮加鄙视。
4: 老子不跟傻叉理论。
0: 他走到大嘴边上，看见大嘴一脸委屈的捂着自己的肚子。
4: 给他留点痕迹。
0: 大嘴瞪大了眼睛，有点怂。

0: 就咱们三个，一班二班工程他们十几个本地人呢，不得削死咱们呢。
1: 大嘴是一脸的感动啊。
2: 银子，真的，哥们什么都不说了。
0: 你以为人姑娘是白答应我的？我承诺了要给她和她闺蜜同业打热水，要打两个月的呢。这样吧，大家都是兄弟，第一个月你来，第二个月我来。哎，不过先说好啊，同业是我发现的，他是我的。你给姚雅送水的时候给同业送，要告诉同业他的那个是我送的，行不行？
1: 大嘴很感激的一直点头。
2: 银子，哥们啥都不说了，我就想要冯倩倩。
0: 哎，没事儿，兄弟一场。
1: 下午就两节课，上完就没事了。王莹和大嘴李辉三个人你一嘴我一嘴的正在评价班级里面的妹子，李沙漠坐在王莹和孙启展的中间，一会儿和王莹说两句，一会儿和孙启展说两句，反正这俩人都不咋愿意搭理他。
0: 怂蛋，中午连宿舍都不敢回去了，有本事晚上也别回去。哎，以后天天都别回去，看你妈看，有本事出来单挑啊。
1: 当王莹提到单挑两个字，孙机长的怒火直升。
3: 王莹，我告诉你，我孙机长这一辈子光明磊落，咱俩的事儿没完，还敢提单挑
0: 啊？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，孙机长，如果不是我，你早就命丧大嘴口下了。
1: 孙机长刚想说话呢，班级的大门被推开，工程从外面冲了进来，身后还跟着好几个人拉拽着他，他疯了一样的甩开了身边的人。
2: 孙机长！
1: 工程怒吼了一声，冲到了孙机长的面前。
2: 你这么大声吼什么？

0: 个月生活费多，因为来上学家里面长辈都给我钱了呀。兄弟们，
1: 他又趴在了地上，他站起身之后往边上吐了一口。
2: 我不会用我对他的爱去要挟他必须要做什么，我就等着他往

0: 谁都跑不了。
1: 喝！
2: 一桌子人已经开始自己找酒喝了，已经完完全全的断片的前奏了。这俩人也真是王莹的好兄弟啊。咬牙转身就跑到了楼上，

0: 我狗大不做个样子，以后我这儿没生意了，懂吗？算他倒霉吧。
1: 狗大说完之后又使了一个眼色，边上的两个人点点头，又按住了小马哥。小马哥这一次也不叫了，瘫软地倒在地上，一股子绝望。边上的两个人搀着小马哥到了凳子边上，狗大瞥了王莹一眼，冲着那边的凳子又过去了。王莹一看这样没有用啊，
2: 等等！
1: 他喊住了狗大，接着他站了起来，走到了凳子边上，咬了咬自己的嘴唇，把自己的手放在了凳子上面。
2: 狗哥，我要是不来就不来了，我来了肯定不能看着你就这么把我兄弟的手给砍了，我没那么大本事救他，那我就陪着他来啊，从我开始。
1: 狗大皱着眉头看了眼王莹，小马哥从边上一下子急了，
3: 你怎么不要？
1: 他从边上开始推王莹的手，王莹转头就是一个嘴巴，满眼的血丝，疯了一样大吼，
3: 给我闭嘴，一个字都不许说。

0: 没有啊，
1: 我这正吃饭呢，有啥事儿说。窗外有啥？
0: 窗外有朕为你打下的江山，朕的皇后，记得吃药啊。
2: 在电话另一头，桐叶扑哧一声就笑了出来。
3: 滚！
2: 脑海里面都是王莹让他充满激情的影子，放下电话，心里面的波涛澎湃一时之间难以掩盖。他不得不承认，他很喜欢王莹的激情。
3: 谁呀？露着这么一脸的贱笑，肯定不是屈浩，对屈浩满脸都不耐烦。
2: 桐叶摇了摇头，姚雅也没有多问，搂住桐叶。
3: 快吃药啦！我都帮你把药弄好了，别感冒再严重了。
4: 谢谢姚雅，我最好的闺蜜。
2: W 市分为四个大区，横向为街，纵向为路。王莹他们的学校所处在思明区的边界，这个区五条主路，六条主街，纵横交错在一起。不算这一区，还有三个别的大区。最落后的是思定区，也是 W 市最早的老城区。在思定区，一个破旧的家属院，总共不到6栋楼，周边长满了藤草，垃圾遍地，楼道连照明灯都没有。垃圾堆边上还有一些正在觅食的流浪猫狗。孙启展家就在1楼，两室一厅的小房子，水泥地，石灰墙，连装修都没有。在里屋房间，孙启展蹲在地上，正在给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。大哥冷静了不少，两个人的目光都看向了姚雅。
0: 哎，好汉不提当年勇，
5: 他妈就知道是你，
2: 孙启展冲着王莹就扑了上去，两人直接就在宿舍里面打闹了起来，满满的欢声笑语。
0: 哎，别闹！
2: 王莹吼了一声，李辉从边上也扑了上来，孙启展一下就招架不住了。
5: 我操，大嘴，拿人钱财与人消灾，启展哥，我来了！
2: 大嘴也扑了上来，小马哥靠在边上。
6: 我算是外援啊，现在你们可以出价了，一个鸡腿起帮忙。
2: 一宿舍的人打闹在一起，欢声笑语，孙启展也难得开心，无忧无虑。折腾了好一会儿，大嘴一脸兴致勃勃地冲出去了，小马哥累了，谁也不管，一个人站着一张床，躺下就呼呼大睡。李辉的块头也大，一身汗，靠在边上，手上拿着课本，还在看书。王莹和孙启展两个人躺在一张床上，两人也是都折腾累了。
5: 银子，这下我也没钱了，半个月都不到，接下来日子怎么办啊？
0: 卖手机啊，还有2个手机可以。

0: 血丝，冲着王莹大吼。遍地都是石头，他骑到那人的身上，抄起了石头就砸，那表情凶狠和之前那些人没有什么两样。王莹是真的接受不了这种场景。
1: 孙清晨！
0: 王莹吼了一声，上去就要制止他，但刚冲过去的时候，就看到一个手里拎着片刀的男子已经冲到了孙启展身后，一片刀照着孙启展的侧脸就招呼了上去。这一下要是招呼上，孙启展整个人生就废了。王莹这一下根本来不及反应，他几乎是下意识的猛地往前一冲，他也来不及害怕了，上去一把就搂住了孙启展的脑袋，就觉得自己上臂处一阵火辣辣的疼痛。男子愤怒地举起来了，
2: 因为是暴力，所以很多人看着眼红。我们在沙坑待着领钱，就是害怕昨天那种情况再出现。如果有人来抢沙坑，我们是负责守沙坑的，受伤的会多领钱，医药费公司也会报销。就这样。
3: 你他妈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这样的钱你也挣？疯了？这是犯法，你知道不知道？
0: 王莹突然之间就愤怒了，猛地一推孙启展。
3: 操你妈的，你他妈知不知道你这样差点把大家害死？这种钱来得再快，是他妈咱们能挣的吗？
0: 孙启展的脸色很难看，他咬着自己的嘴唇。
2: 抱歉，我开始的时候没想那么多，只是觉得大家都没钱了，想带大家赚点钱。
3: 你他妈正经赚钱呢？你这是玩命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是犯法，犯法的！你有没有亲眼看见过那些人？他们打人的时候什么跟疯子似的，会把人打死的，出了人命怎么办呢？你打算当通缉犯呢？他妈一辈子逃窜啊！你成年了，做事情要负法律责任的。你他妈自己不想活了，谁叫你家人？他们养你养这么大，是他妈想看着你去牢房，我操！
0: 王莹是真的急了，又狠狠地推了孙启展一把。
4: 够了！
0: 孙启展也吼了起来。
4: 我说过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你们懂什么？吃家里的，喝家里的，用家里的，毕业之后还得靠家里，靠家里给你们买房子、买车、娶媳妇儿，你们只要玩就可以了，什么都不用想。你知道这个社会有多现实、多残酷吗？你知道这世界上赚钱有多他妈难吗？你，
5: 没事儿，我这种思想在我心里

0: 房里面响起了动感的 DJ， 十多个女孩扑向了房间里面的人，满屋子的欢声笑语，小马哥一手一个，乐得嘴都合不上了。满屋子都是骰盅、叫吼、唱歌、碰杯的声音，到处都是猖狂的大笑。王莹嘴角叼着烟，靠在角落和身边的女孩聊着天，看着那边手脚一直不老实的李沙漠，心里面突然之间有些感慨，自己什么时候可以过上这种挥金如土的生活。有些人出生就是含着金汤勺的，有些人奋斗一辈子也过不上这样的生活。他倒没有羡慕李沙漠，只是觉得李沙漠这样的生活已经没有了追求。对于这些花红酒绿，王莹虽然不能说反感，但是绝对算不上喜欢。李沙漠已经冲了过来，搂住了王莹，拿着麦克风大吼着唱歌。最适应这种场景的就是孙启展了，他在角落和一个浓妆艳抹的女子已经亲吻到了一起，两个人一边亲吻的同时，孙启展的手也伸进了女子的衣服。他很有经验，推开了房间里面的卫生间，两个人就进去了。外面的小马哥和李辉一脸的羡慕啊。进了卫生间之后，孙启展和面前的这个女子脸上的表情都变了，再也没有了之前的那种放荡不羁，只是这么相互看着。女子嘴角挂着轻蔑的笑容。
1: 展爷，好久不见啊。
0: 在包房里面，王莹嘴角挂着微笑，也确实挺晚了，他连忙站起身出了包房。走廊里面实在是太吵了，他还是往楼下走。走过门口的时候，听见几个女孩子说说笑笑。
2: 那个思明区第一败家子儿又来了。
3: 那是那个人傻钱多的李大拿吗？
2: 你声音小点儿。那叫李沙漠，出手可大方了。不过就一小孩二世祖，仗着自己家里有点钱，成天想着泡公司的姑娘，也不知道发育好了没有，张口闭口就把我爱你挂嘴边上。
0: 听着几个女孩子调侃般的笑容与在房间里面的那种谄媚，实在是两个极端。王莹从边上也是笑了。是啊，这里面的女孩子喜欢的是钱，男人喜欢的是消遣放松的感觉，各取所需，傻子才会动真感情。站在辉煌大酒店楼下，王莹陪着童叶聊天，时不时的会发自内心的笑。这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，哄着叶童睡着了，王莹这才站起身，觉得很幸福，想要回去和兄弟们继续嗨。李沙漠居然已经下来了，手里还拉着一个姑娘的手，一脸的含情脉脉，喝酒喝得满脸通红。
4: 吴琼静，我李沙漠对天发誓，我是真的爱你。自从我看见你的第一眼，就觉得你与众不同，我晚上睡不着觉，脑子里面都是你。我也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在这种地方上班啊？相信我，我对你是真心的，你不能这样再自甘堕落了，吴琼静。你相信缘分？
0: 鬼脸儿！
4: 我就不。

王莹是真的被感动到了，她看着面前的围脖和手套，又看着手机，直接就抱住了童叶。两个人拥抱了好一会儿，童叶亲手给王莹戴上了围脖和手套，

0: 夜幕下，门口的停车管理员仍在忙碌地指挥着前来消费的顾客。对面马路边，孙启展裹紧大衣，眯眼盯着会所门口，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。很快，一个熟悉的身影从里面出来了，周强兵。他一身黑西服，身边跟着六七个人，正说笑着往外走。孙启展转头看了眼身旁的狐狸三炮和龙王几人，几人相互点了点头，径直朝马路对面的周强兵一行人走去。周强兵等人正要上车，看见孙启展这边来势汹汹，到底是老江湖，当即就停住了脚步。几个手下迅速挡在了周强兵身前，其余人也一脸的戒备。孙启展目光平静，眼看距离拉近，他从兜里猛地抽出了那把片刀。
1: 周强兵，你狗日的，敢坑我哥，今天老子这条命赔给你了。
0: 孙启展一声大吼，举着片刀率先冲了上去。一瞬间，周围十来个人，三炮、狐狸、龙王一行人全都扬起手中武器，吼叫着朝周强兵那伙人扑去。 W 市人民医院高浪病房外的走廊上，王莹和刘月面对面。
2: 大夫，叫大夫！
0: 高浪浑身是血，刘月猛按了几下喇叭，随即冲了出去。王莹也急了，宁海刚才那番话他都听见了，他冲到高浪身边。
3: 浪哥，麻烦你告诉我，孙启展他现在在哪里，人怎么样了？
0: 高浪咬紧牙关，从身边摸出手。

0: 吗？
1: 那就想办法改变。
2: 哎，要么这样，打完这把咱们再想办法。
3: 王莹心想，反正就一把，也没有什么，就答应了下来。
1: 嗯，好吧。
3: 两人进入了网吧，从上午到下午，要不是王莹高考没考好，害怕回家继续混合双打，俩人肯定就直奔通宵了。从网吧出来，王莹心里面也着实苦闷，想想回去以后要面对的那些，心里就害怕。快到家楼下的时候，王莹放慢了脚步，身后有一个包子铺，她也有点饿了。王莹有些后悔没有好好学习，整个高中都贡献给了游戏，她一直很向往大学生活。
1: 忘了吗？
3: 听王莹问她，喇嘛上下打量着王莹，双手合十。
2: 贫道想吃一屉包子，猪肉大葱馅的，再要一碗小米粥。阿弥陀佛，贫僧定能为你排忧解难。
3: 王莹又不经意间多看了两眼这货，想吃包子你就直说呗。十来分钟之后，王莹和喇嘛两人坐在了包子铺里面，两屉包子下肚，小米粥也喝着。喇嘛冲着王莹伸手，
2: 来来来来来，给我支烟。
3: 喇嘛叼着烟，一只脚抬起来踩在边上的凳子上面，晃荡着脑袋，吞云吐雾之间眯着眼儿，操行老社会了。
2: 贫僧早说贫道能解决你的问题，你只要给自己纹个身即可。
3: 喇嘛从边上撩开了自己胸口的衣服，
2: 那只要有这个，肯定过不了当兵的体检。
3: 王莹盯着喇嘛的胸口看了看，越看越觉得熟悉。
1: 哎，这玩意儿是不是大力水手啊？
3: 喇嘛一听连忙点头，伸出了大拇指。
2: 真是有缘人，你是第一个准确说出来此纹身的人。虎度有缘人，真是拥有大智慧。
1: 那边上是什么？我猜
2: 不是，是胸毛。
3: 反正不去当兵，剩下的看着办。之后他看见自己的父母像是两只恶虎一样冲着他就扑了过来，这次下手更狠了。
4: 你个白眼狼啊，我白养你这么大了，纹身你还纹个白眼狼你啊。你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，你给我站在那边跑来，我打死你。
3: 开始的时候这句话王莹没有反应过来，直到差点被打死，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地欣赏自己纹身的时候，才看到这霸气的狼头眼睛处居然是白色的，没有眼珠。
1: 这啥玩意儿？你个狗喇叭！
3: 在一个小旅馆，贡嘎了打了一个喷嚏。
2: 哪个网吧犊子在骂贫道？
3: 整整一个暑假，王莹度日如年。父母毕竟是父母，总要接受现实。最后还是让王莹自己再去打工以及继续上学之间进行选择。王莹在信誓旦旦各种保证之后，终于圆了自己的大学梦。这是一所没了，瞬间车厢里就乱了起来，周围到处都。小马哥从下了火车根本就没做别的事情，一直的在不。
5: 而且也不是我男朋友。
3: 姚雅在边上调侃着，一宿舍的女生都笑了起来。王莹和小马哥的宿舍，一个是在三楼，一个是在五楼。JL 大学的宿舍是四人寝，王莹到的时候，房间里已经坐着一个人了，瘦瘦的，戴着一副眼镜。

0: 但此人的嘴极大，比姚某和舒某都大一圈，一脸的困惑。看见王莹之后，自己主动站了起来。
1: 哎，哥们儿，我想问你个问题啊。你说一个我喜欢了很多年的女的，让我做她的蓝颜知己，你说她是喜欢我还是不喜欢我呀？
0: 王莹倒也实在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2: 知道蓝颜知己是啥意思吗？
1: 我叫石子明，以后我们就是室友了，请多指教。蓝颜知己啥意思？
0: 王莹冲着他笑了笑，和他握手。
2: 兄弟啊，这个蓝颜知己的意思呢，就是谁都可以睡的，除了……
3: 操，这是哪儿来的土鳖啊？脑子里边装的都是肱二头肌吗？
0: 李辉活动着自己的胳膊，一脸的呆萌，憨厚的笑了起来。
4: 不好意思啊，俺不是故意的。
0: 石子明从地上也爬了起来，龇牙咧嘴的捂着自己的腰，也不敢发作了，毕竟体型悬殊。
1: 哥们儿，你咋这么大力气啊？这下坏了，我以后怎么上去啊？
4: 俺是体操生，练铅球的。俺爹俺娘打小就从工地上班，俺打小就过去帮忙。没事，对不起啊，俺一会儿自罚3杯。
0: 李辉一脸憨厚的起身，到了自己行李边上，从里面抄出了一把螺丝刀，三下五除二就把梯子给修好了。他摸着自己的脑袋开始傻笑。王莹，
1: 我小学的梦想是上清华、考北大、研硕博、开公司上市。初中的梦想是想做一个流氓大混混，结果戴上了眼镜，就没有了做流氓的潜质。眼镜一摘，5米以内人畜不分，10米以外雌雄同体。高中时的梦想就是想要和冯倩倩双宿双飞。至于现在，我放着3本都没有上，追着他来到了这所大学，本以为能感动他，结果一个蓝颜就把我拒绝了。其实我已经当了他蓝颜3年了，琢磨了这个词儿的意思，琢磨了3年都没有琢磨清楚。直到今天我遇见银子，他才把蓝颜这个词儿给我分析透彻了。我一听还真他妈是这个意思。

0: 跑不动了。
1: 大嘴也从边上急了，
2: 你不是体育生吗？
0: 铅球也不是长跑啊。
1: 李辉这话一说完，后面的一大伙人已经追到了边上。

生生地咬在了李辉的上臂上面，整个肱二头肌几乎都在这张大嘴的覆盖范围，表情这个凶狠，气势绝对到位，就跟见

0: 的。
1: 王莹从边上拿起来纸巾，给李辉擦了擦眼泪，一脸的苦口婆心。
2: 李辉，听哥说啊，别生气啊，咱别搭理那个傻叉，不值当的啊，不生气啊，不生气，乖啊。
1: 一边说，一边三人把所有的目光都看向了角落的孙启展。孙启展从地上爬了起来，看着李辉满胳膊的血迹，大嘴和王莹两个人愤怒的眼神，下意识地咽了一口口水，退也没地方退了，尤其是盯着大嘴的大嘴，脸上终于露出来了恐惧的表情。
3: 干嘛呢？干嘛呢？
1: 宿舍大门被值班的大爷给推开了。
3: 哎呦，怎么这么多血？这是怎么整的？哎，快快，我们去医院。
1: 就这么，几个人第二次出现在了那个医院，第二次的看见了刚才给李辉包扎伤口的那个大夫。这大夫看着李辉身上的伤口，直问了大嘴两个问题。
4: 你们两个是有多大的仇怨啊？
1: 大嘴摇了摇头。
4: 啊，你是不是被狗咬过呀？
1: 大嘴又摇了摇头。
2: 咱班总共就五个男生，刨去孙启展，还有那个李缺水。

0: 忽间王莹觉得有人盯着他。同业，
1: 大老爷们的爽快点。
0: 李辉眼圈当即就红了，他老是憨厚但不是傻，他把自己兜里面剩下的200多块钱都递给了王莹，王莹则是把自己手上的零食都扔给了李辉。
1: 这些零食你先吃着，明儿开始咱们同吃同住。
2: 哎，还有我，还有我。
0: 大嘴也冲了过来，手上拿着一摞钱，直接就拍到了王莹的手上。
2: 我们是兄弟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我没喝多。
0: 王莹看着这一摞钱，
1: 哇，你怎么这么多钱啊？
2: 哎，我就是这个月生活费多，因为来上学，家里面长辈都给我钱了呀。兄弟们，吃香的喝辣的，钱换不来兄弟，兄弟才能换来钱，
3: 还能换来媳妇。冯芊芊，我爱你！
0: 大嘴一脸兴奋地从房间里面又嚎叫了起来。王莹从边上有种莫名的伤感，自己从小活到大，除了自己的父母之外没有亲人。下午孙奇展在办公室被处理，到现在还没露面呢。房间里面的大嘴又哭又笑，还在咆哮。
1: 看来这会儿孙奇展要是回来了，大嘴你这核武器都不用提前预热了。
0: 话音刚落，宿舍大门被人推开，推开宿舍门的是孙奇展，他身后还站着五六个人。孙奇展走进了大门，外面的人并没有进来，他身上有些酒气，眼圈泛红，咬牙切齿了。
4: 王莹，老子今天他妈跟你不死不休。
0: 王莹一脸的嘲讽。
1: 又带了一群人啊，是吗？怎么着，人海战术啊？
4: 我跟你们几个这种水平线的还用人海战术？王莹，你找人你可劲儿找啊，看我孙机战能打一个磕巴不？
1: 我找一个就行。
0: 王莹心里面一横，暴脾气也上来了，心想

0: 重心不稳，撑不了多久的。
1: 姚雅听见童叶的这些话，整个人都陷入了安静。另一个室友连忙摇头：“
2: 哎，我们是，童叶你可不是。乔对你多好呀，三从四德，说啥是啥的，和你大气都不敢吭一声。我怎么找不到这样的男票？”
1: 童叶笑了笑，摇着头，但是他的脑海当中却浮现了王莹那放荡不羁的面容。他搂住了姚雅。
0: 听你说了这么多你和王莹的事情，我觉得王莹就是一个人渣。
3: 你不了解他，他只是看着很渣而已，或者说对待我很渣。
0: 那你干嘛还和他耗着？你这么漂亮，什么样的找不到？
1: 姚雅红着眼圈说：“
3: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，谁先走进我心里，我就跟着谁。我为了他，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。”
0: 你这是爱吗？
3: 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肯定不会用我对他的爱来绑架他。
0: 你真的疯了，姚雅。